静静地躺卧着，一块儿挤着一块儿，构成了和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1.66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断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洞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

0: 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四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

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流言就是最能代表她个性的散文集之一。

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七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五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九岁她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她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她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她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她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她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这是不是她之后3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也许。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他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10几年的文学梦？3年后，战争打碎了他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他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他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他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他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

说到底是他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他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他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她的兴奋，这是她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她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以致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社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他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处女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3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7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2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

亲批评说，如果他要自杀，他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失忆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8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达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9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8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灰珠、黄昏、晚妙、splendor、melancholy， 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窥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傲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2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3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母亲给我2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2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孽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2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
毫无张扬。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梦境。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曾经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9: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0: 对，
9: 最近呢，他。

0: 没领华同志多是不是
1: 啊？
0: 那因为我这花啊，
1: 哦，
0: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0: 啊。
1: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0: 对了，我老花骨朵。
1: 有一首歌啊，
0: 啊，
1: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0: 嗯，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0: 啊，
1: 广播电视团体，
0: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0: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 节目也丰富。
0: 哎，
1: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0: 啊，
1: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0: 哎，对，这是个特点
1: 啊。
0: 嗯，
1: 去年奥运会，
0: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
0: 嗯，
1: 都喜欢体育节目，
0: 都爱看，
1: 都爱看球。
0: 哎，
1: 我奶奶85了
0: 啊，
1: 迷上球了，
0: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 电视里一有球赛，
0: 嗯，
1: 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0: 儿。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 好好看着呢
0: 啊，
1: 往这儿一坐
0: 啊，
1: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0: 还说话，
1: 你看高兴的，
0: 嗯。
1: 真好，
0: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 又是球赛
0: 哦，球赛
1: 可喜欢看了
0: 啊！
1: 现在我都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什么叫做体育呀？
0: 啊，
1: 体育，
0: 嗯，
1: 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0: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0: 啊，
1: 上学打乒乓球，
0: 嗯，
1: 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0: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 哦，这就是篮球。
0: 哎，
1: 大家伙在一块抢，
0: 10个人嘛，
1: 往那网兜里头扔，
0: 那叫投篮。
1: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0: 嗯，
1: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0: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0: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 非常激烈。
0: 那是
1: 老太太看着也高兴
0: 啊。
1: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0: 哎，这是决赛，
1: 我得好好看看。
0: 瞧瞧吧。
1: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0: 嗯，
1: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0: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 天生的。
0: 哎，长得就那样。
1: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0: 怎么了？
1: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0: 嗨，
1: 嗯，
0: 那是海曼扣球呢。
1: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0: 不使劲的得不了分啊。
1: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0: 哪儿呢？
1: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0: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1: 是吗？
0: 哎，
1: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0: 哎，这就是郎平啊。
1: 哦，她就是郎平。
0: 对，
1: 听说过。
0: 哦，知道。
1: 人家都管她叫铁巴掌。
0: 嗨，
1: 啊，
0: 铁榔头，
1: 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0: 那怎么呢？
1: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0: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1: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0: 啊，
1: 暂停了，
0: 暂停了。
1: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0: 那是饮料。
1: 老太太没看清楚
0: 啊，
1: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0: 那就是喝水呢。
1: 是吗？
0: 哎，
1: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0: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1: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0: 说什么呢？
1: 他那劝姑娘们，
0: 哦，
1: 让他们悠着点劲玩会儿就得了。
0: 嗨，那是玩吗？
1: 多累呀。
0: 那叫现场指挥。
1: 这小伙子会打吗？
0: 哎，打得好着呢。
1: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就帮着一块打吧。
0: 这个不行。
1: 嗯，
0: 这是女排比赛。
1: 哦，
0: 男的不许上场。
1: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0: 哪儿呢？
1: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0: 您倒瞧清楚啊。
1: 这算又开始了。
0: 哎，继续比赛了，
1: 我得好好看看。
0: 对，
1: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0: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1: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0: 这是互相祝贺嘛。
1: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0: 心里头高兴。
1: 好。

0: 姑娘吧，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 哎，
0: 大娘一高兴，
1: 这一高兴就咳嗽。
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 那哪能等您呢？
0: 孩子，快点
1: 啊，
0: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 啊，
0: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 哎哎，那怎么回事？
0: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 嗨。白酒啊，
0: 给老太太呛的，
1: 那还不呛、
0: 啊、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
1: 讲台上
2: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 啊，
0: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 给
0: 讲台上
2: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 啊，
0: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 给个什么呢，
0: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德云社的朱云峰，也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合说的一段五坠子，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跟您换一场
2: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 是，
2: 哎，怎么走了？哎，我说的还行，真的，我还没正经说呢。你给我个机会呗。
1: 海人没准上厕所了，
2: 你就默默的走了啊？祝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吧。
1: 上厕所有不成功的吗？
2: 开个小玩笑。
1: 是，
2: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呢，啊，就需要啊演员跟观众的那么一种互动
1: 交流，
2: 其实特别轻松的一种娱乐形式。嗯，就是聊天。
1: 对，
2: 你像我们来说吧，首先说相声的，嗯，四门基本功课，
1: 没错，
2: 大家伙都知道，
1: 是
2: 吃喝嫖赌
1: 都熟悉，
2: 不容易。
1: 你等会儿，你
2: 最后一样特别累，你知道吗？
1: 甭废话，平时就光干这个啊，疯了。
2: 有的时候也不吃不喝，
1: 哎，就剩嫖跟赌了是吗？
2: 怎么了？
1: 那还活得了吗？
2: 活不了啊！
1: 人家是你吧，说学逗唱，
2: 哎，因为最近抓的严啊，咱就不吃喝嫖赌了，是吧？东莞多厉害呀！
1: 行了。
2: 厉害
1: 呀，哎呀，真有生活，你瞧，啊，人压根儿就是说学逗唱。
2: 对，说学逗唱，哎，他都学好了，
1: 我压根儿也挺好。
2: 天天现在天天回家
1: 啊，是
2: 因为媳妇儿回来了。哎，那个，
1: 等。
2: 这不玩笑吗？对不对？
1: 你长得跟个玩笑似的，
2: 对不对？咱们这
1: 是个玩笑，
2: 我就长出个玩笑来。
1: 那可不，
2: 讨厌。咱们说四门功课什么来着？
1: 吃喝嫖赌。
2: 你看，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1: 谁给你定下来了？你说学逗唱，
2: 到底哪个？
1: 说学逗唱，啊，咬死你啊！我告诉你，说学逗唱。
2: 那阵风过去了，咱们换回来吧。
1: 不合适，就这么着吧，
2: 就定下来了。
1: 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哎，四门基本功课
1: 是
2: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啊。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呵，记忆力得强，呵，说话得真着，呵。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1: 呵，你干嘛呢你？捧着你说呢？
2: 你是捧着我说吗？嗯，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呵，说话利索，呵，要求什么呢？呵，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1: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2: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1: 啊，那都没瞧见过，我猜的。
2: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1: 什么呀？
2: 说话不能喷壶嘴。
1: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2: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
1: 啊，就噗，就那样，
2: 也没那么严重啊，就是。一个一个的
1: 啊，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2: 对了，哦，演员这就不行了，
1: 是吗？
2: 不负责任，哦，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嗯，喷壶嘴，嗯，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1: 听呗。
2: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哦，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1: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2: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1: 啊，第一排怎么了？
2: 挨崩合适吗？哦哦，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这个样子，
1: 幸灾乐祸的，
2: 对不对？人家听得好好的，赶上演员喷壶嘴，人家没得罪谁呀，啊，
1: 是
2: 往那一坐听相声，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我跟你说。
1: 好，有所指这个，
2: 你看俩人说的也行啊，也挺可乐的啊，是，嗯，哟，
1: 哎，嗯，这怎么回事？
2: 吐沫。
1: 啊，演员也保不齐，
2: 保不齐，
1: 哎，对，
2: 说得好，
1: 是说得好就转过去了，
2: 这个，
1: 哎，对，嗯，哎，嗯，哟，
2: 局部地区有雨，哎呀，嗨，
1: 这还挺幽默，
2: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1: 是啊，
2: 带把雨伞，哎，
1: 那还看得见，
2: 对不对？
1: 哎，对，
2: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哦，要求什么呢？
1: 什么？
2: 我们训练自己，
1: 对，
2: 怎么练？嗯，这有方式方法的，
1: 是啊，
2: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1: 哦，练习嘛，
2: 贯口类的节目，
1: 对对对，
2: 名词罗列，哎，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像什么地理图啊，
1: 有
2: 八扇屏啊，报菜名啊，
1: 哎，刚才说
2: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1: 对对对，
2: 比如说报菜名吧，啊，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1: 是
2: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哎，你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哦，不能忘词儿，
1: 是
2: 一上来就得背啊，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以前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报菜名啊，就一个菜，
2: 够吃了，哎，
1: 够吃了，

0: 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1: 现在让吃吗？
0: 啊，
1: 国家保护动物吗？
0: 啊，他让
1: 你看奶熊驮瘸腿出来的，
0: 不是他让
1: 是熊大呀，是熊二啊？
0: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
1: 光头强？
0: 不是，
1: 就说这意思。
0: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1: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0: 哦，
1: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0: 啊？怎么要求
1: 说话的意思有劲？
0: 嗯，
1: 没事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0: 啊，
1: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0: 晨练，
1: 别影响别人。
0: 是，
1: 拿出一张面巾纸，
0: 面巾纸
1: 抖楞开了
0: 方块，
1: 拿这搁着嘴头里
0: 啊，
1: 汤汤汤就这么背，
0: 对着背
1: 40分钟，您再瞧。
0: 哦哦，
1: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0: 怎么
1: 没有唾沫星子？
0: 嗯，
1: 一摸这纸
0: 啊，
1: 特别干，
0: 哦，不喷，
1: 嘴皮子有劲。
0: 对，
1: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0: 啊。
1: 背20分钟，你再瞧这纸
0: 怎么着，
1: 就剩俩角了。
0: 哎，就是全湿了。
1: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0: 20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得舔的，这是我靠，太恶心了。
1: 谁舔纸玩的？
0: 哎呀，
1: 开玩笑。
0: 是，
1: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0: 哦，
1: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0: 嗯，
1: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0: 啊，
1: 一定要避免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0: 就是有语病。
1: 对了，
0: 哦哦，
1: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0: 嚯，
1: 大舌头，
0: 哎呀呀呀，
1: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0: 说不了，
1: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
0: 啊，
1: 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说话聊天呢，都是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0: 啊，正常沟通，
1: 有一定的儿化音，
0: 是
1: 这么听着不生硬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0: 啊、
1: 明儿啊、
0: 哦、
1: 后啊，
0: 嘿，
1: 这都行。
0: 对，
1: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0: 怎么说呀？
1: 就苗。
0: 哎呦，
1: 后，
0: 这后怎么跟药吐似的？
1: 对不对？
0: 哦，
1: 你还有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0: 啊啊！
1: 针尖鼻管点跟眼儿
0: 都是儿化音，
1: 怎么样？
0: 都说不了，
1: 都是这类的话。
0: 哦哦，
1: 说不了
0: 是吗？
1: 丢丢鼻管得个有，
0: 个有，呦，
1: 对不对？
0: 啊，
1: 你这怎么说相声？
0: 嗯，
1: 站在舞台上的生硬啊，
0: 对，
1: 观着听着膈应的，
0: 确实别
1: 难受。
0: 对，
1: 不适合说相声。
0: 嗯，
1: 平时交流还可以。
0: 是，
1: 你说出去唱个歌，
0: 唱歌
1: 也别去，
0: 啊，
1: 真的。
0: 不对，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1: 不行，有的那个歌它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那个儿化音。
0: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1: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0: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1: 那咱来回试试。
0: 嗯，可以啊。
1: 有这么一首民歌。
0: 哪首？
1: 叫做对花。
0: 对花，这不是老歌吗？这不是，
1: 我给您唱一遍
0: 啊。你来，我听听。
1: 您听着
0: 啊。啊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1: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0: 准备好了。
1: 哎，
0: 嗯，
1: 其实这儿应该有掌声来着。
0: 哎，你呀，太不要脸了。
1: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0: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我，
1: 摔死我干嘛？
0: 这人，
1: 听着，
0: 嗯，我还没唱就要死是怎么？
1: 要死干嘛？听着，
0: 嗯。
1: 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什么花嘚儿啊？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嘚儿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八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嘚儿塞嘚儿塞，那呼呀呼一呼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0: 嘿，你瞧，哎，还行啊，
1: 对不对？
0: 哦，
1: 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0: 还真利索，
1: 都是嘟噜。
0: 哦，
1: 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0: 啊，不，哎，
1: 你对不对？你点上那歌人家完了，臣妾做不到。
0: 哎，你甭问，
1: 这不难为人吗？
0: 哪儿你就臣妾，不是你
1: 拿出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0: 不至于，你人哪，人家怎么会想？
1: 你看这歌难受啊，你唱着就多难受。
0: 难受，
1: 你拿着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0: 你怎么老自杀呢？
1: 拿着小宝剑，嘎就自杀了。
0: 这人，你说你老是怕人自杀，这顺着调唱下来没问题。
1: 那万一要有问题？
0: 没有万一，
1: 就非得来了呀！
0: 一次性的，要不就唱好，要不就自杀，你选一个呗。反正要我肯定好好唱就得了。
1: 我给你唱一回，我
0: 唱，
1: 我就是一个大舌头了。
0: 大舌头，来试试。
1: 大家早，
0: 哎，大，
1: 我给大家早。
0: 几点了还大家早？大家晚上了都。
1: 谁说大家早了？
0: 你不说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就是
1: 大家早。
0: 大家早，
1: 哎，
0: 哦，然后啊，
1: 大家早
0: 啊，
1: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0: 您直接唱一麻雀得了，
1: 唱一麻雀，
0: 唱一鸽子，这什么玩意？
1: 歌曲，
0: 歌姬
1: ，
0: 好，继续来继续啊，
1: 大家早，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0: 歌姬，
1: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哎，
2: 你那你这老你直接跟人对挠得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对抓呀？你这
0: 跑这打架来了是吧？
2: 你不对抓吗？
1: 对花，
0: 孩子你没事吧？孩子。啊，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1: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2: 这对对花，
1: 对花
2: 啊，不是对抓、啊，
1: 就说的就是对花
2: 啊，咱说对个、哎、哦，来来来，
1: 大家倒啊啊，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啊，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2: 啊，对抓。
1: 地地大大弄到底端，
2: 对对对，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2: 我一个字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哎，谢谢大家能够喜欢，哎，
1: 对，
2: 就是
1: 地地大家弄到底端，
2: 好人才，我人才，哎呦，
1: 大家倒啊！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嗯嗯，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啊，地地大家弄到底端，地地大家的掌灯笃地，地地，
2: 啊，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啊，
1: 地地地地，啊，嗯，
2: 哎，等会儿，哎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你说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1: 中的月的里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中的月的里的来的开的梅花，气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得得得响。
2: 这也太生硬了，您这
1: 不好听啊，
2: 还真是，
1: 对不对？
2: 得得得得啊，
1: 这类的说不了相声啊，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啊，
2: 要求很高。
1: 对了啊，
2: 对，
1: 再者就是能学哦，要求演员呢、模仿能力强，
2: 什么都会，
1: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啊，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2: 啊，都得吸收。
1: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的我们得知道吧？嗯，快板、
2: 快板、
1: 大狗。对不对？单弦
2: 大还大猫呢？你瞧瞧，什么叫大狗啊？
1: 这就是
2: 人大鼓，
1: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2: 梅花大鼓，
1: 大鼓
2: 不是大大鼓，哎、有鼓、哎
1: 哎，梅花大鼓，京韵大鼓
2: 是
1: 单弦十调啊，包括河南坠子，我们都得学习
2: 啊，都要涉猎。
1: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啊，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啊，功一样。
2: 专攻艺。
1: 对了，哦，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2: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1: 太对了，
2: 是吗？
1: 在河南比较流行，哎、北京、天津都有唱
2: 啊，也有唱的。
1: 对了，这个河南坠子呢、一共分两大类。哦，一种呢叫做文坠子啊，一种呢叫做武坠子。
2: 我还真没有这么系统
1: 的。有文武之分？
2: 没听过，没听过。
1: 文坠子有代表性的得说谁呢？
2: 谁呀、
1: 在河南有一位坠子皇后，
2: 哪位？
1: 叫做乔清秀。
2: 哎，这我听说过，是个大角。
1: 又叫盖河南。哎，把河南这些个唱坠子的都盖了帽。
2: 而且有能耐、
1: 唱得好。
2: 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听。
2: 是
1: 以什么才子佳人的段子啊著称。
2: 嘿，你就哎，您能唱两嗓子吗？给我们
1: 学一个。
2: 哎，可以、
1: 来一回玉堂春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打上场就学。
2: 哦，从头开始学。
1: 您受累啊，过去没有报幕员哦，告诉大家怎么开始呢、
2: 怎么算呀？
1: 就是这个摁这个电铃
2: 啊，打铃。
1: 对了，您就来这个电音，
2: 就铃就行了。哎，行、来来来来、
1: 这就好比是唱坠子啊，拿着那个坠子板
2: 舞台上要敲的。
1: 哎，对了，
2: 对对对对对。哦，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1: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你说吹着我我。
2: 啊，好了好，铃儿。这怎么跟闹鬼似的，飘着就上来了？你瞧这，哎，
1: 小女子给大伙儿鞠躬了，
2: 真客气。
1: 上一唱是河南坠子，嗯。这一唱啊，也是河南坠子，啊，下一唱还是河南坠子，嗯，今天是坠子大会，嗨，我给大家唱一回三趟会山玉趟春，
2: 这就开始了。
1: 哎，我问问你、
2: 你不唱啊？
1: 我有个小问题、
2: 什么什么问题？
1: 看过唱坠子的
2: 啊？太看过了。
1: 舞台上描述一下。
2: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1: 对，
2: 拿着板在这唱，边上有一弦师现场伴奏，
1: 拉着这个坠呼，
2: 哎，这专用乐器，
1: 脚底下啊踩的这叫坠子板，
2: 哎，对对对，咚咚，哎，对对对对，
1: 我问你啊，俩人啊，台上就这俩
2: 啊，俩人配合呀，
1: 谁最累？
2: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
1: 怎么？
2: 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1: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啊。

0: 说到这儿，这个坠尸，这个咸尸最累，
1: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并茂，所以说
0: 这个咸尸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1: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办，
0: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1: 没你说那么邪，
0: 我邪您看就知道。
1: 行行，那你来我讲，来来来啊，
0: 唱一回三趟会身玉烫唇。
1: 嗯，
0: 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角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0: 我们两个人，他是相交足够二年半呢。花的他是囊中空虚，第二冷第一冷，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恨呐，我的大人呐。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1: 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0: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地儿冷地的。嗯。

0: 他是要了饭。地根冷噔，地根冷噔噔啊，小奴啊，好意思惹身子摔在他那凉水盆。
1: 瞧人家这感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
2: 不是，
1: 这是不是放花了？这是，
2: 你吃的炸弹了是怎么着？干嘛呢？
1: 不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2: 废话，吓的，知道吗？
1: 谁吓的？
2: 你反差也太大了，你这个
1: 怎么了？
2: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哎呦，
0: 这是文坠子。哎，
2: 不是，这要文坠，那武坠子得什么样啊？这个
0: 文坠子刚才这是感情到了，
2: 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
0: 武坠子特别的可乐。
2: 哦，
0: 载歌载舞特别热闹
2: 啊，
0: 但是舞坠子不是特别常见，
2: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离着河南还有600多里，
2: 哎，六，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所以说呢，开玩笑，因为没有说专门唱舞坠子的演员，
2: 没有，
0: 一般都是什么呢？农民自己
2: 是
0: 自娱自乐，赶上有什么个大集呀，大家伙儿的一站啊，一聊天一说话呀，为开玩笑
2: 玩起来，
0: 连说带唱，
2: 哦，
0: 不为挣钱。
2: 哎，这您会吗？
1: 当然会了。
2: 哎，太好了，您要会啊，您接着给我们来一舞坠，大伙儿咱欢迎欢迎，行吗？来，对，来来，我瞧。
0: 不是说咱不给大家来
2: 啊，
0: 因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0: 其实我这一个人啊，赶不了这俩角了。
2: 俩角不，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他有得有一闲师嘛，他得拉坠户啊。
2: 不，哎，
0: 我这
2: 你刚才来的不挺好的吗？你就接着，
0: 你刚才是我一个人俩站着，
2: 没事，你继续雌雄一体，没问题，继续来。
0: 不是，我是什么雌雄一体？不是，我这个舞坠子得载歌载舞
2: 啊，
0: 我又得唱，我又得跳，他边上这人走不了，我不能跳半截还得回来拉一下，不合适。
2: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
0: 我一人实在忙不开，
2: 走，我来这个，多简单！这刚才看咱都看会了，那噔噔噔噔噔噔，身上能动就行，这。

0: 无所谓。
1: 那是刚才是跟着感觉走，这阵儿不用了，这
2: 主要是喜庆劲儿到了就行。
3: 喜庆劲儿，我挺开心的。
1: 你开心不行，你得把各位的情绪带动起来。
3: 那怎么带动？自个儿开心有什么可带动的？
1: 那不行，都指你带动的。你看看，你看，你说要你来，都玩手机了都。
3: 那怎么带动我？
1: 你把你的这个高兴的这个情绪带动给大家，传染大家伙儿，对吗？
3: 行，那你说我怎么来吧？你教我试试，
1: 会吗？
3: 不会。
1: 不会就敢来，
3: 相声演多聪明呢，愣来呗，没事没事没事，
1: 就是胆儿大不怕死
3: 呗，胆儿大，哎呀，死台上呗，没事。
1: 我教个你啊，听着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
3: 完了，
2: 那还多少句啊？
3: 是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怎么样？孩子，我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1: 孩子。啊，算了啊，那
3: 啊他说不带着他，
1: 带着你一会儿出事咋整？
3: 咋整不是？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1: 行吗？不对，
3: 哪儿不对啊？
1: 你再来一遍，我听。
3: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
1: 他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
3: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1: 他就是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3: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脏
3: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脏脏脏
3: 脏脏脏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3: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谁看着欢快了？你都没看着高兴来，那观众能高兴吗？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带动起来嘛，你高兴，你高兴点啊，对不对？
3: 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1: 对，开心点 ，happy 啊，对不对？
3: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1: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对不对？
3: 是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
1: 刚头一排。
2: 哎，使点劲儿啊！你好，刚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3: 谁？
2: 看第一排都没感觉到，
1: 你这传播的不开呀、
3: 啊，
1: 对不对？
3: 行、啊、行，
2: 使点劲儿。
3: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吗？你看看，你看看，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1: 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3: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
1: 你也是。就后排，
3: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1: 后排呢？对，你看
3: 谁还再来一遍？
1: 你看人没感受，没感受到人家都。
3: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别逗我乐，二牛等等我多。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你看看这，对，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你看看，听听了，
3: 把手撂下。
1: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3: 你怎么听着？
1: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3: 来。等会儿，
1: 你能不能坚持到？
3: 能，
1: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3: 当然，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1: 二楼还没听，
3: 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是奔放，
1: 也就这么着吧。哎、我也得简单的捯饬一下，
3: 化个妆。哦，你来，
1: 把这个，毕竟它属于农闲的时候嘛，啊，把这个农民的本色体现出来。
3: 哦，得有这个形象。
1: 哎，对溜。
3: 哦，对溜，还、哎、你还对七呢，你。
1: 不是，这怎么这么可乐吗？
3: 哎呦。您等会儿，您确定这是农闲？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1: 我跑这当孝子来了，
3: 我看着有点怪别扭的，心情。哎呀，孝子！哎你，
1: 哎这边
3: 你这么一戴呀、啊，就像魂斗罗了，我告诉你。
1: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3: 啊，对，
1: 怎么还戴一白的呀？
3: 那魂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1: 挽一挽袖子，
3: 哎，挽袖子为什么？
1: 有坠子吗？
3: 哦，农闲嘛，得挽起来啊，对，嘿，还真白，你瞧，

0: 那孩子也看出你白来了。
1: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0: 哎，这为什么呀？
1: 补坠子吗？
0: 哦，活动方便一些。
1: 不是，孩子，你没事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
0: 哎，
1: 还是小，
0: 你听我的，甭想。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的？我怎么就
0: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1: 把这个
0: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1: 不是这个露出来？
0: 哎，你有消费者了，今天晚
1: 上。哦，消费者。
0: 就这样是吧？
1: 哎，对了，我把这露出来。啊、然后呢，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0: 凳子啊，我给你拿，拿凳子嘛。你
1: 需要一把凳子。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0: 这么快就放炮？来来来，您坐，您坐，来，
1: 别我坐，你坐，你坐，
0: 您坐吧，来，
1: 你坐，
0: 您坐，
1: 你瞧这谁站着拉的？
0: 哎，对，我坐。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掏一窟窿啊？这话
1: 下边还有俩小轮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他太难听了。现在我坐是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1: 那你死去。
0: 我跟你客气，
1: 坐你就坐
0: 客气客气，
1: 对不对？来，哎呀，哎呀，
0: 还挺美。
1: 还是扮演电铃，
0: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瞧，啊，铃，
1: 斩斩擎天不可欺。啊，张飞喝断当阳桥。哦，虽然不是好买卖，这一日夫妻百日恩，
0: 这四句不挨着呀。
1: 四句提纲挈吧。啊，不宣学徒，诸侯牙风，甭瓜吊字，横眉熊儿。嗯，今天啊，我给大家唱一回啊锥子说
0: 啊，这就开始了。
1: 还
0: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了。
1: 还
0: 外边别放了。
1: 还
0: 谁照相呢？你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来，
1: 还哎，我打
0: 你。哎，你怎么打我呀？
1: 干嘛呢你？
0: 维持秩序。
1: 我用你维持秩序。
0: 你不更好的表演？
1: 我叫你呢，怀。
0: 你叫我什么？
1: 怀。
0: 怀。
1: 对了。
0: 什么意思？没明
1: 白。就是火箭。
0: 你那我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1: 就是怀。
0: 火箭，怀，怀，怀，啊，就得怀，这叫我。
1: 对了。
0: 那我怎么着啊？
1: 你得答应我，怀。
0: 我也得怀。
1: 哎，
0: 咱俩都坏。嗯。好到哪儿去了？
1: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0: 对，没听说。我先用。
1: 再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0: 你
1: 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0: 那人也照相呢。我你长得模样磕碜的吧？来来吧，来，哎，我也不形容了。来来，
1: 怀，
0: 跟疯狗似的。你瞧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来啊，
1: 怀，怀。也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着
0: 我不为了配合
1: 往这一瞪还瞪这样的，跟逗牛似的。你说说你看
0: 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嘛，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嗯，
1: 还还
0: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再来啊。
1: 还还把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这锥子书。哎呀，抓哈咿呀，哎呀，抓哈咿呀嘛，哎呀，那
0: 这是谁让你往那儿蹦的？
1: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1: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怎么了又？
0: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1: 捂坠子吗？不是，
0: 这就开火了
1: 啊？
0: 那我怎么办呀？
1: 拉弦儿啊？
0: 哦，
1: 你凳子弄坏了，你看看，你看看。
0: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吧。

0: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有吗，刘星？
2: 别进去，他好。
3: 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托市，我告诉你。干嘛呢你这？
1: 我怎么了？
3: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0: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响，你不得喊着让人听见吗？
3: 那你喊的什么呀？
0: 要把钱输归正啊。
3: 是什么意思？
0: 要把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3: 给点就完了。
0: 要把钱输归正就开输了。
3: 我要是不拦着你，
0: 都唱完了。
3: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怨我。来来，行，
0: 拉弦嘛，对不对？
3: 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荡脏啊！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荡脏啊！
0: 要罢了钱，输又归了正。他管来呀，我管唱，您了管听啊！
3: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1: 对呀，
3: 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是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1: 你管呢？你唱我唱。
3: 啊，你
1: 唱要不？
3: 我不会，那是
1: 对。
3: 那我，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4: 爱听温，爱听武，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温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没学成，半文半武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难也不中啊！
3: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啊！
1: 啊，
3: 你全不会唱，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1: 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3: 都是废话。
1: 离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3: 整套都是废话
1: 啊。
3: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1: 啊，
3: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0: 拉弦吧，你就。
3: 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荡脏啊！
4: 这帮子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3: 脏脏浪荡浪啊！
4: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3: 脏脏浪荡浪啊！
4: 这帮子标军大家喝人羹，标标把爷叫罗成啊，标标把爷叫罗成啊。
3: 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荡脏啊！脏的浪荡，浪荡浪荡脏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0: 干什么呢？
3: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0: 拉弦吧你！
3: 脏的浪荡，浪荡浪荡浪荡脏啊！
4: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义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3: 你倒不对，罗成，
1: 啊，
3: 跟他爸爸罗义，
1: 对，
3: 爷儿俩。
1: 是
3: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0: 你怎么说哥俩？
3: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0: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3: 就是你刚才说的。
0: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我们能唱成哥俩？
3: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0: 我唱了吗？
3: 你唱了。
0: 谁听见了？
3: 反正我有听见的吗？有吗？大伙儿
0: 谁
3: 有吗？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0: 你确定吗？
3: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0: 想好没有？
3: 你不要耍混好不好？我听见。
0: 想好没有？
3: 我听见。
0: 你过来，
3: 不，
0: 哎，你听见了是吗？
3: 我听见了。
0: 你过来，
3: 我
0: 你听见了吧？
3: 我听见了。
0: 你弄死我！
3: 哎。
0: 你打我，你来弄死我！
3: 哎、你这不要脸！
0: 你弄死我！
3: 你来！我都怕脏了手。这不是就是你唱的呀？
0: 我唱完了吗？
3: 是什么意思？
0: 我唱完了吗？
3: 应该后边还有吧？
0: 废话吗？
3: 哦，后边能圆回来？
0: 当然了。
3: 那现在怎么着啊？
0: 拉弦儿呗。
3: 哦，脏的浪荡，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4: 这个罗成后边的八兄弟跟他的爸爸也连着梦啊！
3: 哦，这就算哥俩了，
0: 扯平了吗？不就？
3: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4: 他们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3: 你等会儿，让我逮着了吧？俩人四条腿，怎么会是八条腿？
0: 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
3: 没有，
0: 拉弦。
3: 脏脏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4: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3: 凑腿儿来了
0: 马呢？
3: 脏脏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4: 他们连人带马的八成伤啊！
3: 脏脏了，你等会儿，不对啊，这肯定不对。过去的城墙人能上去，马怎么上去啊？
0: 我唱完了吗？
3: 我拉弦儿，来。
4: 若问这个马，
3: 脏脏脏啊，脏脏脏脏啊，脏脏。
0: 他怎么上的秤啊？
3: 脏脏啦啦啦啦！
0: 嗯，那还有
3: 一爷，脏啦啦啦啦！嗯，上帝，打！赶紧唱啊！
4: 他是任登驾，云马腾空啊！
3: 哦，这就上去了。

0: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
1: 罗八爷，左手拿着一个套毁的帕，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0: 什么形象？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
1: 罗八爷，收拾这个套毁帕的，朝下打呀！
0: 哎，怎么又打呀？
1: 五坠子吗？
0: 你也来一下吧，
2: 太贵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五坠子，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共同带来。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
5: 谢谢您，
4: 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忧而不伤，像是一个经历挫折的男人内心的自言自语，最后终于和自己和解。曾经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个，在生活的河流里终于承认自己的普通，也不过是芸芸众生的一员。马迪，世界不小心生下我的普通。
1: 世界不小心

最后剩下我，聚少回忆的过去。

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也不是废柴，无非就是个普通人，为欲所迷，为情所困，赚到钱会开心，失个恋会难受。而当意识到自己就是个普通人的时候，似乎也慢慢地达成了和自己的某一种和解。感谢世界生下我的普通，让我拥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中很多时候都在告别，人也总是在习惯着大大小小的告别，却好像一直都不擅长。害怕告别时的悲伤，也害怕告别之后的未知。那些说着要经常见面的人们，也会在自己各种繁杂的事物中渐渐忘了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好像还在学生时代，每一次听都会想象自己还在教室里解着难懂的数学题，一遍一遍地背着古诗。可能正是因为那一段日子足够美好，才会让我们每每想起都忍不住沉浸其中。雷雨欣，静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大家常唱起来的是朴树的那一首《那些花儿》，最后的大家也真的像歌里一样，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抛掉那些无谓的伤感，让那些情绪化作最美的祝福。愿你前途光明，前路坦荡，一切皆是未来。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0: 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两天和朋友吃火锅的时候，聊到了自己对于旧事物不一样的态度。我说我比较念旧，总觉得很多旧的东西因为陪伴了自己一段人生，所以总是舍不得扔掉。他好像不太一样，他喜欢新的事物，他喜欢那种新事物带来的新鲜感。总觉得面对同一个东西是会容易厌烦的，虽然我并不抗拒新鲜感，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旧的东西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念旧。
1: 看

往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却让人难以忘记。

每次听苏运莹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好像这首歌会唱到我心里。生活倒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知道旧日的恋情也只存在于旧日了，那些念旧的情怀也只能在某些独处的时刻与自己谈起。所以啊，就让想念化作夜色，也让我一起融进这夜色中。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一件黑 T 恤。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

0: 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习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

不能给你。毕竟呢，即使没有家具，房东也不担心他的房子租不出去。租客和房东的温情，咱就还是在电影里看一看就好了。就算万事俱备啊，你找到了公司附近的房子，家具齐全，价格合理，连房东都不怎么找你麻烦，那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还有别的问题等着你呢。你比如说临近下班了，同事就开始向你发来求助，说什么哎呦我要赶车了，帮我收个尾吧，以及今晚弄出来吧，你方便一点，你家住得近。好，甚至在这个节假日里也会接到临时的电话，说什么哎呀麻烦你回公司一趟吧，帮我考个文件好不好，毕竟呢你住得近。这住得近还反而成问题了。当然呢，住得远呢也是有问题的。这通勤时间是扼杀了年轻人生活的可能，把人生变成了上班和去上班。住得近呢，对于公司而言潜台词就是方便加班，住得远的同事呢会以通勤时间为由理所当然的避过加班，而在公司通讯录上填过详细地址的你就只能接盘了。彰显人文关怀的住房补贴，鼓励员工就近租房，背后就是007的套路。更可怕的是，现在住得远也不要想了，因为有各种移动办公 APP 啊，随时在线随时回复，连假装看不到你也都不行了。极端通勤呢，也是全世界上班族的共同痛苦。西英格兰大学曾经对英国上班族做过这么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呢，通勤时间每增加20分钟，员工对工作的感受就相当于被降薪19%。工作满意度呢，还只是不那么明显的商业成本，极端通勤带来的身体伤害呢，会更加的直观。根据相关调查，极端通勤人口睡眠不足、抑郁、高血压、肥胖、背部肩颈疼痛等发病率都远超平均水平，甚至离婚率都有所影响。有车有房的健康专家总是一边对年轻人老熬夜、不运动等等行为痛心疾首，一边又认为住得远、多加班都是他们该吃的苦。问题是，他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不太现实，比如什么骑车上班啊、跑步上班啊、一边运动一边通勤。我要是有这么多的时间，还至于加班到半夜吗？现在呀，这通勤难啊，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很多主线轨道，一条线穿过了景点、商务区、城中村、大学、医院、高铁站、机场的这个地铁线路，你想不挤它都不可能。产业布局呢，也是造成极端通勤的一个大原因。城市的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大量工作岗位呢挤在同一个区域。就像北京的码农，不是在西二旗，就是在望京。那么在要求年轻人甘于吃苦之外呢，是不是也该为这些挤在车厢里的人多做点什么呢？比如说减少公交转地铁再转公交的换乘难度，增设一些线路或车厢，让人少排5分钟的队。通勤之路道阻且长，刚起步的很多朋友们离这个目标啊还有很远，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定不是训导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接受现实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已经被我唱到烂，张开手臂去迎接新的生活，才配得上对爱情的果断，不然没有你的生活还是一样乱，没有爱的感情还是一样散，不要回头看你曾经走的路，要不问我未来你又应该怎么办。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上班路上有多不容易。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呀，完了完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哎呀，糟了，我的钥匙。哎，赶紧赶紧。哎呀，糟了糟了，我的手机。哎，总算拿完了。哎，不对呀，我的工牌呢？哎呀，电梯又走了，快点快点啊。
0: 喂，小丽，早上好啊。
1: 吴总早上好。
0: 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早点给你打个电话提醒你，是千万不要迟到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已经出门了，昨晚定了十个闹钟呢。
0: 好，那就好啊，一会儿见。
1: 哎呀，这个电梯怎么回事啊，等了半天都不来。这是什么呀，贴的什么啊，电梯检修停运，我的天哪！等恢复了，我都不用上班了。我可是32楼，为什么房子要修这么高？住平房不好吗？哎，只有走了。哎，我为什么又要穿高跟鞋嘛？真是太倒霉了。幸好我起得早，不然真的赶不上了。哎呦，我的腿好软呐，还要开车，真是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看时间。好，还有20分钟，这个点应该不会堵车的，出发。哎，怎么出口又被封了呢？保安大哥，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让出呢？我赶着上班呢。
2: 哦，美女，你等一下啊，咱们小区的停车场的闸门出了点问题，您只有去这个2号门了，目前只有那个出口。
1: 啊，2号门，那我赶紧过去吧。
2: 请注意安全。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哎，绕一下吧。又要浪费好几分钟，不过我要赶紧了。哎呀，终于上路了，这下应该一路畅通了吧。我得走隧道，没有红灯，快一点。幸好出门早。不对，怎么前面又堵上了。
3: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前方隧道由于发生了4车相撞事故，有燃爆的风险，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
1: 不会吧，又遇到车祸了。算了算了，我赶紧掉头吧，我走地面吧。哎呀，好烦呐，这么多车都在掉头，全乱了。交警大哥，交警大哥，你帮忙指挥一下行吗？大家都在挤，这路没法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现在人手不够，我得去前面支援了，一会儿增援到了会有人疏通的。
1: 哎，真

0: 希望汽车能够飞起来。
1: 喂，小丽啊，你到哪儿了？
0: 啊，吴总，我在路上了，马上就到。
1: 你得抓紧点时间啊，本来说好提前20分钟到的，咱们还要再捋一下昨天说的要点，一会儿好跟客户沟通，你快点啊。
0: 好的好的，我已经在赶了，很快就到了，一会儿见。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赶紧挤出去，别想加塞儿。哼，一脚油门走你。红色，你干嘛呀？会不会开车？没看见我在掉头吗？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着急就没注意。
1: 你就说你怎么赔吧。
0: 咱们不是都有保险吗？都走保险行吗？
1: 你蹭了我的车，你是追尾，肯定是你负责呀，就是保险也是你赔呀。
0: 行行行，那你把电话留给我，等下班以后咱们去处理好吗？
1: 下班？你一下班人家快速中心就不下班了吗？你现在就应该带我去处理，我明天要出差，可没有空跟你在这里处理事情哦。
0: 啊，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确实不能耽误，能不能等我开完会再去啊？
1: 你有事我也有事啊，我就现在能挤出时间，完了我也要开会的。
0: 大哥，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会议特别重要，耽误了我的工作都保不住了。
1: 你想走可以，把刮蹭的钱赔给我就行。
0: 我有保险，肯定走保险呀。
1: 行啊，那我们就去快处走程序啊。
0: 我这不是现在去不了吗？
1: 对呀，就是你去不了，不是我不想去，我让你现在去你说没空，让你赔钱你又不肯，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可是这个刮蹭要赔多少钱，咱们怎么说得清楚呢？
1: 我跟你说，这种刮蹭800以内能搞定，你要不信呢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朋友。
0: 我没有懂修车的朋友啊。
1: 我有啊，我给你电话，你打去问一问，你还可以把照片拍下来传过去哦。
0: 这也太耽误时间了吧。
1: 是很耽误啊，但是谁让你刮掉我的车呢？
0: 好好好，我认倒霉，我给你800行了吧。
1: 这就对了嘛，谁也不耽误谁，来吧，刷二维码吧。
0: 好了，转过去了。
1: 所以呀，你以后要开车小心一点。
0: 我知道了。哎，真是太倒霉了今天。
1: 小丽啊，你怎么还没到呢？这会议时间已经到了，客户都来了。
0: 啊，哎呀，刚才在路上跟别的车刮蹭了，把时间耽误了，不好意思吴总，我马上过来，马上。
1: 客户刚才就在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去洗手间了。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在跟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出现，我真不知道你对这个项目这么不在乎。哎，
0: 吴总，不是我不在乎，我马上过来。
1: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大家都辛苦了，后面我会再召集大家开会的，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今天咱们讨论的几点内容，散会。
0: 吴总，我来了，吴总。
1: 小丽，你来得太晚了，客户已经走了。
0: 啊，那这个项目？
1: 幸好你昨晚熬夜改的方案他们比较认可，提出了一些小的需要修改的地方，明天交给他们，他们呢会再约时间跟我们沟通。
0: 啊，吓死我了，我以为……
1: 下次你可不能像今天这样了，听到了吗？
0: 您放心吴总，下次我就直接在办公室打地铺，绝对不会出任何的状况。
1: 天气太冷了，保重身体啊。客户提的意见我都发在群里了，你今天改完发到我邮箱。
0: 好的，谢谢吴总。
1: 不过呀，今天开会迟到，该扣的钱可必须得扣啊。
0: 行，今晚我请大家吃饭赔罪。
1: 上班路有多不容易，送各位一段话啊，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不想提前倒在路上，他们付出的时间，牺牲的休闲，消耗的健康，值得有一条体面的上班路。在这里希望咱们的上班路都可以一路畅快，一帆风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作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不必顺从，不必讨好，做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发呆，也那么的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

0: 间白头。
1: 什么时候突然开始注意身体了？克制熬夜，也不贪吃垃圾食品，开始试着做运动，哪怕多走几段路，或者遛狗时多站一会儿，开始听爸妈的那些唠叨。春末秋初，衣服都多加一件，心里明明觉得还不老，可身体确实不如从前了。到后来会觉得，健康是最大的美，无病是最大的轻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那一刻开始。只有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才能活得年轻。

人总在安静的时候想的很多，或许生活中遭遇了冷落或挫折，浮躁和纠结，但一个人的时候，在闭上眼睛的瞬间，你总能听到新的声音，感受到灵魂在沉淀净化。其实安静是一种力量，让人学会调整，学会思索，更学会享受，享受自然的美，人生的幽静，生命的玄妙。安静会让我们走得更远，走得更沉稳。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听友交流。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和各位新手奶爸奶妈聊聊怎么样让小宝贝拥有动听的歌喉。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每位奶爸奶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说会唱，可是有些孩子唱歌就是跟不上节拍，或者吐字不清、五音不全等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唱歌有这些问题呢？爸爸妈妈应该怎样针对性的纠正呢？细心的妈妈会发现，从宝宝会发出声音的时候开始，偶尔会跟着音乐张着嘴啊啊啊的叫。别看这个时候的小宝宝还不会说话，但是他们这样咿咿呀呀的发声，其实大部分是在唱歌呢。等到孩子长到5到7岁的时候，很多宝宝唱歌还总不在节拍上，大致会有以下几个原因：孩子的变音能力差，歌曲的旋律太复杂，或者曲调和歌词结合不当，还有注意力不集中、倾听能力差等，都是宝宝唱歌不好的原因。针对上述原因，奶爸奶妈们在指导孩子唱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给宝宝演唱的歌曲曲调要能和歌词相结合，旋律要鲜明流畅，不要太复杂，还要注意不要从成人的角度去选择歌曲，培养孩子良好的倾听习惯。在学唱之前，应该让孩子先听几遍音乐，并且跟着音乐用手拍出节奏。奶爸奶妈可以指导孩子一边拍手，一边和着音乐的旋律朗读歌词，体会歌词和曲调是怎样结合的。宝宝学习唱歌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为孩子充当指挥，用手势或敲打节奏来帮助孩子合上音乐的节拍，也可以让孩子一边唱歌一边拍手，增强唱歌的兴趣，提高合拍的能力。在孩子学会唱一首歌之后，还可以引导孩子一边唱一边用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随着音乐的节拍进行活动。那么宝宝唱歌吐字不清有什么办法呢？首先要针对宝宝的认知特点，形象地帮助宝宝理解歌词的内容，使他能了解歌词当中每个字的字义

避免在唱歌时含含糊糊的同其他字混淆，并且教宝宝用普通话学唱，自己首先要用普通话唱准，并且做一些必要的示范，帮助宝宝唱准每个字的字音和音调。对宝宝在发音过程当中难以掌握的字，要吐准字头，隐藏字腹，咬清字尾，以便于宝宝听和学。如果爸爸妈妈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也可以借助广播电视和宝宝一起跟着学和讲，同时让宝宝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在唱歌前听清楚歌词。对于吐字比较困难的宝宝，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看着自己的口型发音，用较慢的速度像平时说话那样的口型念清歌词，然后结合简单平稳的旋律进行反复的练习，从而达到吐字清楚的目的。当宝宝唱歌吐字不清时，爸爸妈妈一定要坚持正面的教育和纠正，千万不可模仿错误的唱法，这样不仅会强化宝宝错误的发音，而且还会挫伤孩子唱歌的积极性。孩子的五音不全主要体现在唱歌的音准上，会走音跑调，唱歌不像说话说歌，没有高低音之分。如果孩子普通话咬字发音不准，也会影响唱歌时的音准。音准和听音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听音能力差的，弹和唱完全是两个调。爸爸妈妈可以演奏乐器，或者用录音机放歌曲，让宝宝听后跟着唱。有条件的可以让宝宝学一种乐器，让孩子边弹边听边唱，听听弹的音和唱的音是否一样准确。宝宝五音不准的情况下，爸爸妈妈不要让宝宝清唱歌曲，清唱会使宝宝起音不准，更容易走调。要让宝宝跟着琴唱，或者跟着播放器唱，刚开始小声的跟唱练习。对某句歌曲唱不准的，爸爸妈妈要耐心的逐字教，让孩子逐句听录音，逐句学唱练唱，直到唱准为止。最后对于歌曲要选择适合孩子唱的，使宝宝在自然声区里唱歌，有利于提高孩子的音准。奶爸奶妈们对宝宝应该多一些耐心，宝宝一定会还你不一样的惊喜。好了，关于宝宝歌喉训练的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有位奶妈给石晓留言说，她家宝宝啊总是不乖乖的吃饭，问石晓该怎么办。这位宝妈留言非常的简短，并没有说明她家的宝宝有多大，不过这样的问题呢几乎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宝宝身上。那接下来的宝贝信箱中，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一到吃饭时间，很多家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宝宝在前面跑，家长在后面端着饭碗拿着勺子追着喂，就算小逃兵被强按在餐椅上了，也是东张西望，一刻不肯安生。等到好话说尽，手段使完，家长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再看那个小家伙还如生龙活虎一般窜纵跳跃，闹个不停。面对此情此景，妈妈们不禁要问了，难道吃饭就这么难吗？别着急，如何让宝宝爱上吃饭的高招，石晓马上教给你。首先呢，可以适当的改变膳食的烹调方式。宝宝不爱吃饭，可能是因为这些食物或烹调的方式他不喜欢，所以奶爸奶妈要花心思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同时要注意烹调方式不宜过于油腻。宝宝吃得太过油腻，吃下去腻腻的，让小宝宝不舒服，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宝宝的消化功能，从而让宝宝产生厌食。还需要注意的是，清淡的食物为主食，如米饭、面条、鸡蛋、蔬菜等等。如果宝宝不喜欢吃肉，可以做成水饺或馄饨，不吃鱼就做成鱼丸，不吃蔬菜就把蔬菜剁碎拌在米饭中，尽可能使宝宝的膳食营养达到粗细荤素搭配的均衡饮食。培养良好的用餐习惯是让宝宝能够好好吃饭的重要原因，定时定量给宝宝进食，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点心，让宝宝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家长在吃饭时不要逗宝宝玩，也不要让宝宝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这样会影响他肠胃蠕动和消化腺的分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要经常给宝宝按摩，宝宝吃过饭后，爸爸妈妈可以给宝宝做上几分钟的肠胃按摩，这样不仅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增进亲子感情，也能帮助宝宝摆脱食欲不振、厌食的困扰，并且结合适当运动才能吃得好。在用餐前可以带宝宝到公园去玩一会儿，适当运动消耗体内热量，可以增加宝宝的食欲。平时适量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据研究表明，厌食宝宝多半有不同程度的缺铁和缺锌，厌食宝宝应该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测，看看血液中的铁锌是否达标，如果这两项指标偏低，应该给予服用锌铁制剂，一般连用一到两个月。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在人体生长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常被人们誉为生命之花和智力之源。日常含锌丰富的食物在海鲜类食物中，每周建议吃两三次海鲜。钙在体内主要存在于骨骼、牙齿中，人体中的99%的钙质存在于骨骼、牙齿中， 支持人体的运动和咀嚼能力。正确的给孩子补锌补钙，最好是一年补两次，过多的补钙和补锌反而会不吸收，或者是吸收过多，导致宝宝营养吸收过多，出现肥胖。随着缺锌缺铁的纠正，宝宝的食欲就会得到改善。适当给宝宝吃点开胃药，对于经常不愿意吃饭的宝宝，可以适当让他吃一些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吸收功能的开胃药，但要在医生嘱咐下服用，切忌滥用保健补品。当宝宝厌食或吃饭时间较长时，爸爸妈妈不要对宝宝打骂，可以让他暂时离开餐桌，饭后再慢慢跟他讲道理，这样可以满足宝宝希望成年人尊重的心理，从而使他能顺利进餐。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宝宝有了自己的饮食喜好，更加容易出现厌食、不愿意吃饭等问题。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时，爸爸妈妈应该及时利用合理的方法来帮助宝宝解决才行，及时的给宝宝做出调整。宝宝的饮食也食物炖汤给宝宝喝，或者做成肉末、鸡蛋羹、馄饨等易于消化的菜肴来给宝宝食用。应该少吃多餐，一岁多的宝宝胃容量有限，因此适宜少吃多餐。在每日三餐之外，可以给宝宝增加一到两次的点心，但是要注意两点。首先，点心要适量，不宜过多。其次，食用点心的时间不能距正餐太近，以免影响正餐的食欲。每天多吃蔬果，一岁多的宝宝每天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蔬果。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每天应摄入蔬果150到200克，才能保证营养的充足和均衡。蔬菜可以加工成细碎软烂的菜末，炒熟调味，给宝宝拌在饭里喂食。选择当季的水果，切成小片小块，也可以榨汁给宝宝食用。宝宝的饮食上，爸爸妈妈应该注意，儿童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钙和锌，如果体内缺乏钙和锌，不仅可导致骨骼牙齿发育不良，而且还会影响智力发育。爸爸妈妈应该控制宝宝喝可乐，可乐饮料中含有一定的咖啡因，咖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对人体有潜在的危害。由于宝宝各组织器官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和

解毒功能弱，危害会更大一些。儿童食用巧克力过多，会使中枢神经处于异常兴奋状态，产生焦虑不安、肌肉抽搐、心跳加快，影响食欲。儿童食盐也很有讲究，每天不应超过5克。如果吃盐很多，成年后就容易发生高血压、冠心病、胃癌等疾病。果冻和泡泡糖是小朋友最喜欢的食物，泡泡糖当中的增速剂含有微毒，代谢物苯酚也对人体有害。儿童吃泡泡糖的方法很不卫生，很容易造成胃肠道疾病。果冻也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用水果汁加糖制成的，而是用增稠剂、香精、酸味剂、着色剂、甜味剂等配制而成。这些物质对人体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却有一定的毒性，吃多或者是常吃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健康。好了，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石晓将继续和您一起关注宝宝成长。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林语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在一点一点的成就当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孔大哥买回了一卡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了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0,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张灿说，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说是做电脑。1992年，他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起名达音，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0,000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由于张灿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他们赢得了经销康博电脑的合同，并在1994年成为康博在亚洲最大的分销商。此后集团业务多元化，涉足房地产、化妆品等行业。1992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谁也预料不到，达音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能够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张灿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和失望，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亲眼目睹生死边缘的挣扎和无奈。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张灿消极和沉重，反而让他更积极地珍惜生命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张灿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这需要依靠你的个性和能力去决定，然后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其实就够了。 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女人是弱者，更容易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妥协。本期丽人榜样，我们介绍了两位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她们是比男人还成功的女人，也经历着更多的困难与磨砺，但是却从不认输，因为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开出成功之花。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但愿这成功的片片星辉能够照亮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头，让每一个怀揣希望的人都能充满动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来提出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这些都可以来随时留言。
2: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看调休泪两行啊！
1: 哎呀，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对于调休这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2: 对，有赞成的说挺好的呀，我们前后呢稍微忙一点，对吧？啊，挤出一个长假来，这样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1: 嗯，
2: 尤其有些在都市生活惯了的，想回老家的，觉得挺好。
1: 嗯，但有的时候这调休呢，就好像可能会比打工人的精神状态还要糟糕和混乱。
2: 太混乱了。上六休三，上三休二，上五休一，上二休七，再上五休一。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有点像紧箍咒，估计谁听了都会难受。
1: 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唐僧了，就这种前所未有的调休安排，就好像是一道精密的数学题。
2: 对，
1: 有的时候它这个复杂程度啊，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计算能力，更会攻破打工人脆弱的心理防线。
2: 是，很多人就纳闷，尤其到了秋天啊，就原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呢？尤其是当中秋和国庆连得很紧的时候。
1: 我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在这种东拼西凑硬要凑出一个小长假的制度之下呢，就大家狠狠的在质问发明调休的专家。说让你三天不吃饭，一天吃九顿，行不行啊？
2: 行不行，行不行，饿得饿死，撑得撑死。
1: 所以啊，在我们节目的开篇，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同分享你对于调休这事儿的一个看法，支持的可以来说说你的理由，反对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痛苦。
2: 其实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制度已经在那儿了啊。该享受的享受，该认可的就认可吧，否则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1: 事实上啊，调休确实会让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2: 心理学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损失厌恶。他说的意思就是，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损失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1: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老板口头上答应要给你200块钱红包作为额外奖励，
2: 这不挺好吗？
1: 但最后只给了你100块钱。你或许不会为这手里的100块钱而感到开心，反而你会觉得，明明说的是200，怎么是给了我100？我损失了100呀！
2: 画大饼就算了，这画个小饼还少给我100块钱，这个老板太抠门了。
1: 这个时候就会很失落。
2: 调休也一样啊，我们是获得假期了，而且呢，比法定的好像连起来要长。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你凭什么牺牲我的双休日？就这种痛苦和失落呢，甚至会盖过放假的愉悦感。
1: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的专业名称叫做损失厌恶。另外一点，就除了心理上调休导致的超时工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疲惫，
2: 对，
1: 从而可能会危害健康。
2: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
1: 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这加班还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胆囊疾病等等发生风险的增高。那长期的加班甚至还有可能会扰乱人体的修复机制，会增加其他一些病毒侵害的风险。
2: 但不是说有这些病的人呢都是跟加班跟调休有关啊，跟自己的平时的作息呢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有关系的啊。
1: 是，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工作时间越久这个产出越多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是不的啊。
2: 超时工作往往会降低效率，有一项调查早就说了，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人就会开始产生倦怠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每周我们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了，有些高薪岗位可能适当的加加班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有加班费嘛。
1: 但是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种倦怠心理，它直接意思就是指燃烧殆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惫、抑郁、乏力、丧失工作热情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来自信。

0: 你检测一下啊。
1: 但反过来讲，调休就一点好处没有吗？它也是有的。比如很多在外地工作离家特别远的人，是不是好容易遇到调休了，平时舍不得回家吗？行，如果说刚好假期前两天是工作日，要老板觉得最近这个活呢没那么压力大，能够提前放假，相当于是你请两天假再加上七天假期，你九天，这不就凑出来了吗？
0: 是的，你像对我这种外地孩子来讲啊，就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免不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深谙其苦，我们来看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悠悠他说了，调休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确实可以拉动内需。很多人呢都是一边骂着调休，一边在小长假出去贡献 GDP。
1: 这倒是，
0: 人家看到调休带来的消费增长，那当然下一次还想继续调啦。如果真想取消调休，建议大家，哎，你有本事别出门啊，一到小长假你就窝在家里，你有本事连外卖都别点啊，那调休自然就会被取消了。
1: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关于这种说法呢，糖糖说啊，以前确实有这个调休拉动内需的说法，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尤其现在工作强度有些行业呢不是那么高了，大家只是想好好休息，不想调来调去。现在有点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被迫性消费了，你不想出去，假期又浪费了。再说了，家庭的那些人呢，不是说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上有老下有小，协调起来很麻烦的。
0: 所以休息肯定是要带出去出门走走，是吧？另外啊，林他说了，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调休的话，就没有个正经节假日。
1: 看看，这就是有的行业的人觉得调休还是挺好的吧。
0: 对，还有 July 他说了，节日连在一起休，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况，可以回家探亲旅游等等，也可以促进消费，为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被人吐槽呢？
1: 反正吧，改不了的，我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好好适应，享受长假带来的快乐吧。
0: 每个人对于调休啊，我相信可能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家庭的需求度啊，都是不同的。但相信每个人在具体实操的过程当中，都感受过它带来的快乐、幸福和痛苦。
1: 是的，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调休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各种经历评论来跟各位一同分享。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调休的问题。这个节假日调休啊，最近这些年经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吐槽的居多。
2: 是的，
1: 什么五一其实只放了一天假呀，啊，中秋国庆连起来看似是长假，你前后补了多少天呢？
2: 你看啊，这些话题其实是纷纷的在这几年被频繁的登上热搜。有观点就觉得，哎，我认为调休制度不合理，是时候可以取消了。有观点认为说，有的调休诚意不足，水分足。还有观点认为这调休存在合理性，一味吐槽调休并不能够解决休息不够的问题。
1: 哎，这话说的重可是肯定的啊。调休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9年，其实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争议当前呢，关键是什么呢？调休怎么样去优化？毕竟众口难调嘛。但是有一点，这调休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2: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调休它是怎么来的。
1: 我们从历史上梳理一下啊，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啊，只有4个法定节假日，元旦一天，春节是3天，劳动节一天，国庆节2天，就共7天。
2: 一年到头长假少，一天不够来回，很多人呢就只能够在春节回趟家。那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火车车次少，周期长，载客量小，春节回家还得经历这9981难。还有人是什么情况呢？通宵排队买票，忍受候车的等待和煎熬，在汹涌的人潮当中挤上车，路上再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够风尘仆仆地回到家。
1: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了1999年，国务院呢就把7天的法定节假日增加到了10天。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呢各3天，和前后周末拼接，形成了3个7天的长假。这就是调休的最早由来了。
2: 是的，然后再往后去发展，到了2007年之后吧，全国法定节假日呢增加到了7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时间依然是按照农历确定，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呢依照公历，清明节呢依照节气，节假日和双休日不能无缝衔接。如果说没有调休，那其实部分节假日和双休日之间就只会间隔1-2个工作日，导致假期变得碎片化。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诸多不便。
1: 你就比如说2023年的清明节吧，当时是周3，没有调休。很多人呢想回老家去扫墓，一天假期是不够用的。你想啊，尤其是南方地区很多朋友，爬完山、祭完祖，累了一天，又得紧接着上班，没时间休整。
2: 是的。你看啊，针对这事儿，有关部门曾经公开回应过，说总体而言呢，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啊是不得不调。什么意思？就是调休它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之下，为了避免出现节假日碎片化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个有效政策安排。
1: 那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大家是不是也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调休呢？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的假期可能动不动会有调休，对吧？那古人他的假期也需要调休吗？
1: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古人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其实呢，以前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没有假期这个概念的。
2: 对，我看过电视剧啊，就电视剧表达的特别形象，就如果官员家里头有事儿需要休假，那可以告归，就是报告一下再回去。
1: 这是公务员啊，普通老百姓的话，就忙的时候就忙，闲的时候呢随时休息啊。真正有固定休息日呢，得到汉代了。当时呢不叫休息，叫做休沐。
2: 对对对，电视剧里面也经常提到，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休息沐浴一下的意思。
1: 为什么要休息沐浴，专门去请假呢？你想一想，当时人们这个发型，男的都蓄发啊，很长，留着长头发，那么沐浴之后啊，头发长 有吹风机吗？没有，不容易干，没有办法把那个头发再给竖起来，所以就有了休沐之日的说法了。
2: 哎呦，原来是这么来的呀，你别说还挺为难大家的。你看我们回到汉代的官员工作期间啊，都是居住在官府之内的，工作五天会有一个休沐的日子，官员们呢就可以在这天休息、沐浴、游玩，离家近的呢还可以回家探亲。但是在皇宫里当差的这些官吏是没有什么五日一休沐这个福利的，他们都是一旬一休，也就是十天一休。
1: 到了唐宋时期呢，节假日就是挺多的了啊，甚至你父母在500里以外的人呢还有专门的探亲假，非常的人性化。当时在汉代所实施的这个休沐呢也一直延续到了两宋，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改成了旬休了。旬休什么意思呢？这一天呢都定在了初十。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经济越来越发达了嘛，节假日也就多了，那真是五花八门，就各种各样的节假日都有，都是要放假的。
2: 怪不得人家繁荣呢， GDP 高啊。另外啊，唐律规定这个春节、清明、冬至都是要放7天假的，在这几个节假日期间呢要安排非常隆重的祭祀活动，那除了这些7天小长假之外，像唐代的夏至、中秋、腊日，也就是腊八，这些啊都是会给放3天的小长假。
1: 哎，不少不少啊。
2: 对，还会像一些特殊的节日，这种日子都是会放1天假期的。你别看这一天假少，像这样一天的假期它有多达21个，你算一算这加起来可不少了。
1: 其实除了这些节假日以外呢，唐朝还有一个规定，如果这个父母呢是3000里以外的官员，用现在这个距离来说就是1500公里，这个距离之外的话每3年有30天的探亲假。
2: 哎呀，这个距离很远，但这个假期很贴心。
1: 那路途很远。

0: 是的。
1: 那500里以外的呢，每5年呢有15天，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那儿子成年了，得办这个籍贯礼吧？放3天假。儿子结婚了怎么办呀？给你放9天假。
0: 哎呦，你别说，我现在都有这个心思想一下子穿越回唐朝了。这动不动就放假的，还挺幸福。
1: 而且啊，回家路上的日子是不算在假期之内的。
0: 哇，
1: 就通勤时间不算的。那么如果遇到父母丧事的时候，会有一个丁忧3年的规定，这个是强制性的，必须要给父母守丧3年，否则你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
0: 我已经有点爱上唐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后啊，再来说到宋朝，宋朝这假期就更随意了。有人统计过，宋朝官员带薪休假多达110天。
1: 哦，
0: 唐朝规定的节假日不但是在宋朝得到了一份延续，而且还规定每年的12月20号，各级官署要封印公务。就是在这天之后，我就不再办理任何事务了。该回家的回家，该探亲的探亲，该过年的过年，一切事务等到来年正月20再来进行开封办理。
1: 我们关注明朝啊，到了明朝之后呢，节假日制度就改变了，春节放假5天，元宵节呢放假10天，冬至3天，月休呢是3天，每年节假日啊一共有50多天，比宋朝的时候少多了。朱元璋挺狠的啊，对官员用的那真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办公，老老实实为国家做贡献。
0: 再来到清朝，清朝的休假呢，大多数其实还是延续了明朝冬至、元旦、元宵节这三个节假日休息。但是因为这三个长假它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于是呢，这个清朝就开始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什么意思？他把这三个长假打通。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三个节假日合在一起放一个小长假。那各级官署的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具体是哪一天，那就得是等到青天剑看看日子，选一个黄道吉日，也就是说这年假的长短全看这青天剑要怎么算了。
1: 所以回顾咱们中国古代的休假日，你就发现啊，其实呢更多的跟公务人员，就政府上班的人员是有关系的。那普通老百姓呢，普通的手工业者呢，他其实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休息日，闲的时候就连着休。相对来说呢，调休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产物了，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星期制嘛，还有周末，古代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古人也没有调休这个想法。那如果说让你此时此刻啊选一个朝代的公休制度，你觉得哪个比较不错呢？
1: 我觉得宋朝挺好的。
0: 我觉得唐朝也不错。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参与到互动留言。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0: 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说到调休呢，大家总有吐不完的槽，总有不断的新的期待，但是只要这假放了呢，总是闲不住。
7: 嗯，每次一到调休日子，说实话，我内心当中啊，我会短暂性的忘记它是调休，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我这可能有6天的小假期，哇，我可能有9天的小假期，那我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出去玩，哦不，怎么样给别人贡献 GDP 呢？
6: 你这个心态是对的。要都这么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了。
7: 是，我明白，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大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那面临着连续工作的日子或者是连续出游的压力，可能会既无奈又愤慨。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调休的讨论越来越多，那其实有一些人也开始好奇了，这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调休制度呢？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需要调休？
6: 其实呢，客观来讲的话呢，国外也有类似的调休制度，但是跟我们理解的呢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关注几个主要的国家，首先美国了。现在咱们中国在秋天有11黄金周，在上半年有5一黄金周，或者说小长假。在美国呢，黄金周这个说法它是不存在的。
7: 是的，
6: 因为美国的节假日啊，通常安排在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目的就是避免了假期和周末时间休息的一个冲突。
7: 哦，
6: 就是这些假期呢跟原本的周末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形成3天的小长假了，所以是不需要借用法定休息日来创造一个黄金周的。
7: 举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为了纪念黑人平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他为平等和公正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就设立了马丁·路德·金日。日期呢是定在了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6: 哎，从全年来看呀，美国每年有11个国家公共假期，其中仅有元旦、圣诞节、美国独立日还有退伍军人日是固定日期的节日。虽然每个公共假期呢只有一天，但很少需要进行调休。比如说吧，如果他们的独立日恰好在周中，那么就是当天放假。那如果恰逢星期日呢，下一个工作日补假。那如果恰逢星期六呢，提前一天放假。
7: 哦，其实整体还是灵活度比较高的，比较随性哈。再来看到英国，在英国呢，法定节假日通常被称为银行假日。
6: 有钱吗？
7: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银行啊，首先每年都会规划一些假期，那后来呢，通过提案还有议会立法，这些假期呢就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6: 尽管呢全英国都有银行假日，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啊，日期啊节日的安排也是略有不同的啊。一般来说呀，英格兰、威尔士他们全年有8个银行假日，苏格兰呢有9个，北爱尔兰更多，10个。
7: 是的，那尽管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银行假日也并非是完全固定，可能会进行一些微调。但是他们始终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取代周末的休息日。
6: 哎，如果说银行假日恰好和周末重合了呢，就会在其他时间我补偿一下，就是替补

0: 日。换句话说啊，英国的银行假日和周末和其他节日重叠了，那休息日呢就会移到下周一。
1: 嗯，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各位理解啊。就比如说，圣帕特里克节，实际上它是3月17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可能恰逢周日，因此呢，休息日就被移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说3月18号这天被当作休息日放假了。
0: 哎，而且呢，在英国，在西方有些国家呢，银行假日期间呢，不仅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很多商店呢也会闭店休息，这个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咱们越到假日呢，商超啊，那商店开的越红火，要挣钱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在那儿是要调整营业时间或者是提前关门的。
1: 嗯，所以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想在假期期间外出购物或者办事啊，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当地这些商店他们还是否营业。
0: 哎，再来关注澳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它实行的是联邦制，每个州呢自治的权力比较大，能够自主制定各自的公休假期。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它国家层面规定的公休假期呢一共有7个。比如它的国庆日是1月26号，还有什么澳新军团日啊，4月25号，还有它的节礼日呢是12月26号，等等等等。
1: 是的，那澳大利亚他们的调休方案是什么？是如果周六日某天是法定节日，那也是周一就多放一天，
0: 跟英国有点像了啊。
1: 嗯，
0: 我们再回到欧洲，关注英国的邻居，隔海相望的法国。哎呀，法国人呢，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浪漫，特别慵懒，对吧？
1: 是的，
0: 他也是被公认为拥有最多休假日的国家之一了。什么公共假日啊，双休日啊，带薪的长假呀，什么地方的节假日啊，还有其他假期啊，法国人每年大概有150天不用工作。
1: 是的，法国呢，大部分地区每年共会有11个公共假期，我们熟悉的像是1月1号元旦，还有他们4月1号复活节，5月1号劳动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庆日，那这些日子共同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
0: 哎，
1: 那为了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的愉快，法国它实行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4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0: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
1: 嗯，
0: 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一天呢或者3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1: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
0: 嗯，
1: 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0: 嗯，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重合的时候，那原本应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呢，因此会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1: 举个例子，比如说，哎，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呀？
0: 嗯，
1: 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
0: 哎，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两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嘛。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调休前后的心态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和衡量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俩呢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伙一起互动。
1: 嗯，说到这个调休啊，说到放长假呢，在放假之前很多人都是痛苦不堪。哎呀，为什么要调休？原本就是我该休息的日子，现在你让我上班，回头告诉我你可以休一个长假，就各种吐槽。
2: 但是我们在放假一开始第一天，甚至在放假前一天，就马上会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1: 哎呀，放长假真好啊，
2: 真开心啊，
1: 玩的是不亦乐乎。
2: 是的，但是到这个假期的后面两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许的痛苦。
1: 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吗？
2: 难道就这样就结束了？
1: 我不想上班。
2: 紧接着到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状态就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萎靡了。
1: 哎呀，为什么这么多工作呀？什么时候下班啊？
2: 哎呀，好难受啊，我起不来床。

0: 怎么办呀？
1: 这就是假期综合征。
2: 是的，假期综合征的出现呢，其实它和我们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的调节能力有关。那一旦出现了假期综合征，各位朋友请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行动，帮助自己来满血复活，尽快的进入到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1: 来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理饮食，合理饮食。
2: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在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平时我得早早睡觉，我平时每天早晨6点得起床，哎，这放假了那我就休息吧，就自然醒自然睡吧，我平时都是吃食堂，这放假了那我不得吃点好的，
1: 就是
2: 我不得约上三五好友，我不得偶尔吃个垃圾食品，
1: 对，
2: 我不得感受一下美食的快乐
1: 啊！经常一天吃5-6顿，大半夜还吃夜宵呢，或者零食呢不离嘴吃，吃一天。
2: 是的，所以假期期间什么吃饱睡，睡饱吃，这是很多人的常态。那节后就很容易会出现没胃口、腹胀等等这些状态。
1: 提醒大家啊，假期呢，就算咱们聚会，也不要觉得哎呀，好容易咱们哥们弟兄凑一块儿了，就海了吃吧。肉呢，适当的少吃一点儿。新鲜的这个绿叶蔬菜啊，豆制品呢，要多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山楂片啊，哎，多吃一点，适当的让自己的消化呢更加顺畅一点。再就是做饭的时候，丰盛的大餐该吃吃，但是不要顿顿吃啊。做饭的时候这个油呢能少一点还是少一点吧。
2: 另外我要说一点，提醒大家也是在鞭策我自己，就是运动的问题。就建议各位还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1-2个小时以上，
1: 挺好的吗？
2: 我吧，就是健身房续卡期间有教练督促我，我能坚持。健身房卡什么时候到期了？如果说这中间隔了几天我没续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可能是一动都不动
1: 啊。但运动吧，放在假期当中，说实话有点难，
2: 真的很难熬的。对于不爱运动但是又必须要运动的人也很难。
1: 你除了出行啊，爬爬山呢，或者去湖边，或者去什么地方散散心，你被动的运动啊，属于那种漫步嘛，漫步式的，或者说付出某个体力劳动的话，好多人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当中，一种某个机械的运动，一坐坐半天，或者一跳跳跳舞啊，干什么呀，都很机械的，好像不能全身心的做一个运动。
2: 所以建议大家嘛，不管是我还是大家，都得从意识上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态。要最好每天都有运动1-2个小时，比如说慢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游泳啊、骑自行车，这些都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效的去调动你身体的肌肉功能，帮助你去解除疲劳，恢复精力。
1: 可以跟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个什么心理暗示。其实人呢，是唯一能够接受心理暗示的动物。假期最后一天，你不要老是在怀念假期的美好了，适当的想一想就行了。同时呢，也不要恐惧，哎呀，明天就上班了，这实在不想上啊。你越有这种心理状态，你就会越难受。怎么办呀？你就潜意识的激励一下自己，哎，明天去我又要领工资了，
2: 对，
1: 明天去我的新项目又有新的突破了，我就又能看到某一个同事了，你喜欢的啊，不要想不喜欢的人，那你对上班是不是就有期待了呢？
2: 原来还有这样的潜意识。你看啊，一个人潜意识的这种能力，就是在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时间，不断地向自身去输入有效的、积极的暗示的信号。那可能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感染，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投入到工作。早晨一大早一睁眼，哎呀，谁都别阻挡我上班的脚步啊！我要去上班了，我好开心，我要去送孩子上学了，我好兴奋呢，我又要见到可爱的同学们了，我的状态好好啊，
1: 这心态多好。当然有人就说了，我不懂这个心理暗示吗？在学生时代，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后来的面试，我暗示都非常好啊。
2: 所以正因为你暗示的这么好，你才能够茁壮成长到这么大呀。
1: 问题是那只是说一场啊，或几天呢、啊、我接下来长假过后我要面临的工作是很繁杂的，假期前都没有理顺好，假期后我就要面对了，怎么办呢？
2: 来，朋友们别着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方法，就是要帮助自己科学的制定目标，要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那最快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来制作两个明细表。一个明细表呢是关于你的目标和计划，绷紧任重道远这根弦儿，瞄准目标它就不会跑偏。另外一点呢，就是节假日之后要处理的事项明细表，要做到有的放矢，忙而不乱，逐个去解决，并且及时的给自己来做好任务标识，防止就各种乱七八糟的

0: 事物带给自己那些消极的影响。
1: 对，这些心理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另外在吃上我们还可以下一个功夫啊，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假期生活其实整体它是不规律的，要么不出门，一睡睡半天，所谓的自然醒，醒了以后状态也不好，或者吃饭不规律，结果就是你的营养素摄入它就不平衡了，再加上你出去玩啊或喝酒啊，或者出去聚会太嗨了，可能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萎靡啊，体力上的这个困乏，还有上火口腔溃疡出现。尤其到了秋天怎么办呢？上班前一两天你针对性的调整一些，你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CE 啊都特别好。
0: 嗯，
1: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锌啊硒啊赶紧补充，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清除咱们体内的代谢产物自由基，然后你的体力和精力呢会提升很多。
0: 是的，这个提醒非常的贴心，我们有很多同事也都是这么做的。
1: 嗯，
0: 那把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要及时的帮助自己去调节生物钟。
1: 嗯，有的人越到假期最后呢越嗨，觉得哎呀马上要上班了，我不行，我得
0: 珍惜假期的时间。对，
1: 晚上就是不睡觉。
0: 对，我晚上不睡，连轴转。
1: 那不行啊，
0: 不能这样。建议大家啊，要在上班之前的一两天就开始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恢复到正常的上班工作日之后，他需要起得很早。
1: 嗯，
0: 那尤其需要在前一两天就快速的把你的生物钟调整到正常的睡眠节律，这样才能够让你在上班之后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1: 怎么样，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方法，有的人可能之前用过，有的人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了，或者说也知道没有坚持试过。那么现在听到节目的大家呢，在遇到长假的时候就不妨试一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调休怎么办，咱又改不了，如果公司如果单位按调休严格放假，调整自己的心态，假期期间该玩玩该吃吃，上班之前心态积极的调整好，这样的话假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当我们宅在家的时候，最常用的姿势就是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刷手机，吃零食，好像每次在美滋滋的状态，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二郎腿，不仅舒服，翘二郎腿似乎也特别有范儿。男人翘霸气帅有气场，女人翘优雅性感有气质。实际上，关于翘二郎腿的危害也是众说纷纭，什么翘二郎腿会得高血压、静脉曲张、影响生殖健康啊等等。但是翘二郎腿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常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左腿搁到了右腿上，有时也会自暴自弃地想，既然觉得舒服，为什么我还要改掉它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让人又爱又恨的二郎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们知道为什么翘二郎腿很舒服吗？从重力学和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双腿自然垂下的时候，所有力量都积压在我们的骨盆上，从而影响着脊椎的正常运动神经，久了就会感到疲惫。翘二郎腿的时候，相当于把一条腿的力量分散到了另一条腿，所以在短时间内会觉得脊椎和骨盆相对轻松了，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相对倾斜，整个人的重心也调整了，反而比坐着的时候更稳当舒服。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更自信，因为古往今来二郎腿一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心理行为学认为，爱翘二郎腿也是优越感的表现。当人们处在安全轻松的环境当中，都会忍不住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已。当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压的一条腿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负担之后，就不轻松了，时不时会有发麻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压力转嫁的过程。不过翘二郎腿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

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

也就意味着肌肉会更容易疼痛和僵硬。第二，体态不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临床讲师 Dr. Rao 说，翘二郎腿并不是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姿势，我们的脊柱始终支撑着体重，并处于持续的张力和压力之下，而不稳定的姿势会导致脊柱变形。人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脊柱也可能发生弯曲，时间长了，什么高低肩、骨盆倾斜，哎，就找上门来了。可以说是翘二郎腿一时爽，体态纠正火葬场。肯定有人会想了，那我换一只腿翘不就能平衡了吗？但是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交替翘腿可能无助于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结果只能是你最终可能会背痛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为了不在30岁的年纪就拥有70岁的体态，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吧。第三，屁股扁平。没想到吧，关于髋关节长时间保持不正常旋转，身体的重心转移，本来圆润的屁股竟然会被磨平，这大概会成为许多姑娘的痛吧。所以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吧，那就是最好不要翘二郎腿。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尤其是当翘二郎腿已经形成习惯之后。如果是持续长时间的翘二郎腿，或是本身有高血压、膝关节损伤等问题的人，最好改掉翘二郎腿的坏习惯。如果只是偶尔的翘二郎腿，并且又很难改掉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锻炼，预防问题出现，比如一些臀部运动以及颈部的拉伸运动等等。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已经急了，不让翘二郎腿，我换一种做法总可以了吧？请注意，以下大家常使用的坐姿也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比如盘腿莲花坐。

项研究发现，莲花座是最容易让人受伤的瑜伽运动之一。盘腿坐对于人的膝关节、踝关节也有很大的考验。如果你做不到盘腿坐，或是膝关节和踝关节本身就有问题，请尽量远离这种坐姿。还有鸭子坐，

0: 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确，美白牙贴更适合牙齿整齐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皓齿白牙过度影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尽力与量力；市长尚小刚带队到陕西3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瑞星科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招商项目洽谈促进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永乐镇永乐村，文脉润乡土，新风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尽力与量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只看有没有建大楼、上项目，关键要看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切实提升。做好民生工作，必须统筹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探索改善民生的最优路径。群众的事无小事，每一次走村入户，每一项诉求反馈，每一句耐心倾听，每一份用心回应，关系的是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诠释的是党员干部的为民初心。尽力而为，做好民生工作，重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唯有主动作为方能精准破题，更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唯有主动作为方能精准破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将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能力，日复一日尽心尽力做好社区工作，践行了共产党员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量力而行主要表现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严谨审慎做好民生工作。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有的民生问题可以立竿见影得到解决，有的则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做好民生工作要有说了就办的闯劲干劲，同时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盲目把调子起高、把胃口吊高，不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事，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取舍，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按规律用心尽力办事， 以目标为导向，从实际出发行事，才能交出有温度、可验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生答卷。民生工作千头万绪，贵在持之以恒，承载久久为功。尽力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冲锋，而是夜以继日的担当，是持续走访听民生、常态调度解民忧、迭代机制惠民生的不懈坚持。量力而行也不是回避矛盾的由头借口，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力的科学研判与动态调整。强调不能贪大求全、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更不能透支未来、寅吃卯粮。推动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将实事求是贯穿始终。政策制定前深入调研摸底，项目落地中全程跟踪评估，成效检验时坚持问效于民。唯有秉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的韧劲与执着，既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又坚持按规律办事，才能让每一项民生承诺落地生根，把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民生实绩。8月25日，市长尚小刚带队到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瑞星科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招商项目洽谈促进活动。在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尚小刚实地参观了企业生产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品应用及市场布局等情况。双方就项目落地、推进方案等合作事项深入洽谈，就氯乙酸生产项目落户滨州达成合作意向。随后，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瑞星科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项目投资计划和来宾考察后初步选址等情况，双方就高端电子材料项目落地难点问题进行磋商。尚小刚表示，滨州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做好项目服务保障，让企业在滨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招商活动中，尚小刚积极宣传我市区位交通优势、坚实产业基础、优越创新生态、独特政策机遇和良好营商环境，诚挚欢迎广大企业家选择滨州、投资滨州、扎根滨州。副市长怀刚参加相关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永乐镇永乐村，文脉润乡土，新风惠民生。本台记者郭敏、杨帆报道。坐落于陕甘交界的永乐镇永乐村，承载着千年古意的耕读民风，依托本土文化底蕴，打造接地气的永裕乐文明实践品牌，通过实打实的便民举措，改村风、优环境、惠民生，让文明建设落在田间地头，融入百姓日常。永乐村历史底蕴深厚，近代湖空堡遗址、千年古驿道、百年古槐、士林留存至今，自古民风淳朴，邻里和睦，结合古词牌“永裕乐”的美好寓意，村里立足村民真实生活需求，搭建八大文明实践服务项目，专注解决村民生活里的小事难事。为了让政策宣讲接地气、入民心，村里组建宣讲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宣讲惠民政策，年均开展庭院宣讲40余场，覆盖群众2000余人次，真正让政策落地见效。村里细化乡村治理体系，划分4个危网格，配备专职调解人员，常态化排查化解邻里纠纷、宅基地矛盾等民生琐事，年均调处矛盾40余起，实现小事不出村组，矛盾就地化解，邻里互助，巷道共治蔚然成风。在文化建设方面， 永乐村依托两支本土文艺队伍，吸纳60余名村民参与，常态化开展秦腔、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村红白理事会全程规范红白事操办流程，主动劝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常态化评选文明家庭、好婆媳等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涵养淳朴节俭的文明乡风，聚焦老幼及特殊群体，村里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志愿者定期为高龄老人、残疾人代办便民业务，开展义务服务，开设课后托管、暑期课堂，为留守儿童提供作业辅导、兴趣培养和安全教育，补齐乡村民生服务短板。如今的永乐村，村容整洁宜居，乡风文明和善，服务贴心暖心，文明建设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群众可感可及。永乐镇永乐村村民张彬彬：
1: 我觉得环境变美了，文化活动也多了，日子过得越有滋味了。咱大新年的支持创建，觉得生活在永乐村特别幸福。
7: 永乐镇永乐村党支部书记张世平：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小区乡村治理和文明实践，把创建工作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实，交出一份经得起检验的答卷。
7: 通讯员潘娜娜报道。近日，北极镇邀请陕农大技术服务团队深入各村特色果园，开展一对一、手把手、实地技术指导与实操培训，为全镇果蔬产业

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传经送宝。北极镇这次技术指导，紧扣一村一园建设管护实际，聚焦果树常态化科学管理核心环节，摒弃传统课堂宣讲模式，采用实地踏勘加现场教学加实操示范加答疑解惑的接地气方式，把农技课堂搬进田间地头。专家团队深入各村产业果园示范基地，实地查看果树长势、树形结构、土壤伤情以及病虫害发生情况，结合北极镇气候特点、土壤条件和种植模式，精准梳理当前果园管护存在的短板弱项。现场指导中，专家团队围绕果树科学修剪、水肥精准配比、杂草清理养护、病虫害绿色防控、花果精细管护、枝条疏密整形、果园体质改造等关键技术要点，进行全方位细致化示范讲解。针对部分果农存在的修剪不科学、施肥盲目化、防虫凭经验、管护粗放化等普遍问题，专家现场示范标准操作，对比讲解新旧管护方式的差异，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拆解专业技术难点，让果农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专家团队技术人员与村级管护人员面对面交流，耐心解答在日常种植管护、稳产提质、果树越冬、增产增收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逐一给出针对性改革方案和常态化管护建议，有效破除农户种植技术瓶颈，纠正传统粗放管护陋习，为全镇果园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管护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参训人员纷纷表示，专家指导实用性极强，针对性精准，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果园管护的技术难题，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护干货，对今后科学管理果园、提升果品品质、增加种植收入更有信心、更有底气。北极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北极镇将持续深化校地技术合作，常态化邀请高校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开展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结对帮扶，常态化推进一村一园标准化、精细化管护提质，同时积极推广科学种植管护技术，培育本土农技能手和种植骨干，以科技赋能特色产业，以精细管护助力稳产增收，持续做大做强村级特色林果产业，切实让特色果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丰收园、乡村振兴的示范园。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24日，我市硬件美好文明实践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走进滨州市中学，为高一军训新生开展国防教育主题观影活动，以光影浸润青春，厚植青少年爱国国防情怀。影片放映前，工作人员开展简短文明实践微宣讲，结合学生出行特点，普及交通通行规范、过马路注意事项、非机动车安全出行等常识，引导新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树立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理念。随后，现场播放国防教育主题影片，鲜活的影像画面、感人的英雄事迹，让在场学子沉浸式感悟国防力量与家国担当。正在参加军训的高一新生纪律严明，认真观看，在光影熏陶中铭记历史，淬炼初心。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组建15支流动放映队，配备15名义务宣讲员，深入全市各村、社区、广场、学校，常态化开展公益放映，累计放映故事片797场，科教片2252场，观影人次超11万。通过光影宣讲加影片观赏的模式，将安全教育、国防教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滨州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品牌。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习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

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第二关的活动课设计说课，面对82位实力强劲的同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应战，竟跻身前列，惊喜之余还有慌乱。可到了第三关，5分钟主题宣讲与答辩，我抽到答辩，自身能力还有欠缺，确实表现不好，拿了倒数，满心慌乱，笃定自己无缘下一程，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场的准备。命运却总爱赠予意外的惊喜。当晚8点公布结果，我竟再次通关，一路走到了最后的第4关辅导技能比拼。这一程跌跌撞撞，本以为连首轮都难以突围，却凭着考前那股孤注一掷的坚持，意外闯过重重关卡，陪跑至最后。站在终局赛场，看着身边一众优秀的同仁，我真切读懂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深意，也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这场比赛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惰性，也照出了我的潜力，照出了遗憾，更照出了成长。借用郭嘉的主要矛盾来谈谈我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想要变好的心理预期与尚不充足的自信、不够扎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被惰性困住，被不自信牵绊，被不够大胆而吓退，能力也尚未匹配心中的期许，焦虑与迷茫便由此而生。那么以后我需要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清晰，要多锻炼自己，不要怕丢脸，胆子大一些，自信一点，多争取上台的机会，多学着有序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正大胆尝试又不会少块肉，就算真的丢了脸，少了些怯懦的包袱，反而更自在轻松，不必再因害怕出错而退缩，不必再因不自信而拘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都是积攒底气的过程。曾经看过一句话，你焦虑从不是因为无能，恰恰是本身拥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人生路上的困境大多都是针对性格弱点量身定制，命运反复出题，不过是想让我们打破局限，给出新的答案。傅仪试了整个大清，仍能直面人生，不过一场比赛失利，不过一时颜面扫地，又有何惧？过5关斩6将的奔赴，每一步都算数。那2天闭门苦读的坚持，十分煎熬而充实的4天比赛，早已成为我心底的底气，往后便带着这份重拾的毅力，沉下心弥补不足，更要带着勇气跳出舒适圈，大胆表达，勇敢尝试。遗憾是过往的序章，成长与坚持才是前行的力量。不纠结成败，不困于得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心事在起起伏伏，曾爱过，才不。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12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杨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4%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 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4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关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100年1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害。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拉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积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显天成第一关，怡然积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积石关以后写的题积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积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积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积石峡，这是一条长约二十

1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积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积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微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随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洪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出过积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观，一踏上积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记，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1.66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断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

0: 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是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

0: 蜥蜴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字，这个字呢是癌症的癌字。您会发现把这个癌字写在纸上，字当中有三个口字，可见饮食和癌症

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密切的。其实很多专家也指出说，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患癌的风险降低40%。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到我们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既然专家说了，管住嘴，把好饮食观，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癌症的风险降低40%。那咱就先说说吃，说说大家经常见到的一种食物——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您知道，番茄越红越熟越防癌吗？其实提到番茄呀，很多人都想到了番茄红素。研究就发现呢，这种植物化学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可以说远超了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保护身体免受氧自由基的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啊，起到了预防癌症、保护心血管健康、延缓衰老、保护皮肤的功效。大家也知道，番茄的种类繁多，颜色大小各异，它们差异性很大，口感、营养和品质也有所不同。哪种番茄红素含量高呢？橙色番茄当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比较高，粉红色的番茄当中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的含量都不高，浅黄色的番茄当中含少量的胡萝卜素，几乎是不含番茄红素的。一般来说啊，番茄的颜色越红，成熟度越高，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自然抗癌性也就越强。另外，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钾等矿物质，番茄红素是成熟番茄的主要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植物当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也能够避免血小板聚集性的形成血栓。也有研究表明，常吃番茄加以预防前列腺癌症，男性平时也可以多吃一点。一般而言啊，番茄的成熟度越高，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而且主要分布在了番茄的水不溶性部分和皮子当中，占了番茄当中总番茄红素含量的72%到90%。所以吃番茄的时候最好啊，先洗净了烹饪之后连皮儿一块儿吃。当然了，除此之外，番石榴、西瓜和葡萄柚这些水果当中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说到防癌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蔬菜。这几种蔬菜啊，都是公认的防癌蔬菜。第一种叫芦笋，芦笋当中所含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全面的，芦笋含有特别丰富的组织蛋白、丰富的叶酸、核酸、硒，列30种抗癌植物之首，也是世人公认的抗癌药物。芦笋入肺经、肾经，治疗肺癌、肾癌、皮肤癌、膀胱癌和淋巴癌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就是胡萝卜，缺乏维生素 A， 癌症发病率呢比正常人要高出2倍多。胡萝卜当中所含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成大量的维生素 A， 因此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肺癌的发生，甚至对已经转化的癌细胞也有阻止其进展或者是使其逆转的作用。胡萝卜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叶酸，为一种 B 族维生素，也具有抗癌的作用。胡萝卜当中的木质素也有提高机体抗癌的免疫力和间接杀灭癌细胞的功能。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每天如果能够饮用半杯胡萝卜汁，对于肺部也有保护的作用。下面一种蔬菜是菠菜，菠菜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利于排便，减少致癌物质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而且吃菠菜可以降低熟肉当中的致癌物对人体细胞的破坏作用，使肠道肿瘤的危险降低一半，从58%能降到32%。此外呢，菠菜当中还有丰富的可抗癌的伽马胡萝卜素和叶酸。但是由于菠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很高，所以呢肾结石的患者是不宜大量食用的。下面这种蔬菜呢是荠菜，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蛋白质、脂肪、食物纤维、有机酸、苹果酸、矿物质和各种元素，钾、钙、镁、铁以及维生素 C， 还有烟酸和 B 族维生素。
它当中所含的二硫分硫酮啊，具有抗癌作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一种很好的防癌食物。最后要给您介绍的是玉米，玉米当中含的硒和镁啊是有抗癌作用的。硒能够加速体内过氧化物的分解，使恶性肿瘤得不到分子氧的供应而受到抑制。镁一方面呢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展，另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另外，玉米当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谷胱甘肽的抗癌因子。好，亲爱的朋友们，给您介绍过了抗癌的食物之后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半时段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抗癌的食物。实际上呢，抗癌的食物种类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这四类食物呢，终生都能防癌。那么常见的抗癌食物有100多种，这四大类又怎么分呢？这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伙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素、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具有抗癌的效果。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杨炳辉啊，对于果蔬的防癌功效更是赞不绝口。他说，每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从50克增加到300克，患胃癌的危险性可以降低50%。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芦笋，还有卷心菜、番茄、红薯、魔芋、猕猴桃、胡萝卜，还有萝卜等等，都是抗癌的好食物。这第二大类呢，就是豆制类。顾名思义了，豆腐、豆浆都是富含着大豆异黄酮的，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以降低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第三大类是菌类，大约96%的菌类都有抗癌的效果，比如说像冬菇、香菇、金针菇、木耳都富含多糖类的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胃癌和肺癌的效果非常好。目前为止呢，香菇多糖已经作为抗癌药物了，用于肿瘤病人的治疗。第四大类就是绿茶。绿茶当中啊，富含着茶多酚，可以与致癌物质结合，使其分解，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养成每天喝2到3杯绿茶的习惯，可以预防胃癌、肝癌和肺癌，但必须注意啊，茶水不能太浓。可能有朋友会说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防癌的食物，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吃呢？毕竟有一些食物啊，生着是不能吃的，需要做熟了之后才可以吃。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科学烹饪防癌要三减。即使是再好的食材和食物，经过不合理的烹饪方式，也会产生很多化学致癌物质，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三减原则。第一，减农残。化肥、农药等残留化学物质和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除了督促相关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之外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农残的伤害。给大家的建议是，像黄瓜、青椒还有胡萝卜、苦瓜呢，可以用温水啊泡1到2分钟，然后用刷子刷洗。大白菜、卷心菜呢，可以将外层的叶儿给剥掉，竹片的用流动的水来冲洗内部的叶菜。像冬瓜这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呢，可以通过阳光照射使农残分解。第二，减煎炸。煎炸的这个过程啊，稍不注意油温就高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苯丙芘还有丙烯酰胺这些致癌物质。反复的煎炸的油里面致癌物质更多，研究表明，常吃煎炸食物的人更容易患上肺癌和肠癌。另外呢，烧烤、腌制等烹饪方式啊，会形成很多的致癌物质。相比之下，蒸、煮、炖就更健康、更低碳了。如果您实在是禁不住烧烤美食的诱惑呀，可以在饭后吃一个猕猴桃来降低伤害。下面就是减盐，盐和癌症也是个亲戚关系。有专家指出说，亚洲国家当中韩国人最爱吃咸的，同时呢，胃癌的发病率就最高。日本、中国紧随其后，胃癌发病率也不低。因此啊，饮食上最好是清淡的，除了每人每天吃盐最好别超过5克之外，烹调的时候还要注意隐性盐，比如说味精、酱油、酱料、调味包里面都有盐。关于吃，我们还得给大家介绍一点科学的吃防癌要学会慢。第一，细嚼慢咽，减少致癌物质。人的唾液当中呢，含有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和维生素 C， 不仅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分解进入口腔的致癌物质，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病率。美国的研究证实，当亚硝酸类的化合物、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遇到唾液的时候，细胞变异性会在30秒之内完全丧失。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餐的节奏不宜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唾液发挥抗癌的作用。
一口食物嚼三。

下再咽下去，那是最好的。第二，杜绝高温，预防食道癌。吃得太急太快的人容易吃得过烫，久而久之呢，高温饮食的刺激会使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黏膜频繁的破损，甚至发生溃疡、出血，从而诱发癌症。数据显示啊，食道癌患者当中平时喜欢吃热食热饮的朋友占到了90%以上，所以说吃饭一定要慢下来，等食物凉一点，最好吃到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再吃。最后呢，就是要控制食量，还能防癌。如果见到美食就是一顿的狼吞虎咽，往往容易吃得过多，给胃肠带来巨大的消化压力。日本的相关机构就研究显示啊，总是吃得太饱，会降低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吃饭的时候要坚持慢的原则，对防癌是大有裨益的。给您介绍了这么多，科学防癌其实最重要。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同意的话，请为金色年华点赞。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或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流言就是最能代表她个性的散文集之一。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5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9岁她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他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他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他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他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他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这是不是她之后3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也许。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他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10几年的文学梦？3年后，战争打碎了他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

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他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他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他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他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她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她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他的兴奋，这是他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他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以致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社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她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

暗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处女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3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7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8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9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8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灰珠、黄昏、晚妙、splendor、melancholy， 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窥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傲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 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孽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毫无张扬，却又透露着灵气。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落。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

0: 无敌，
1: 无敌，
2: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上班路有多不容易。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的监测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呢，提到45分钟通勤保障呢已经成为了国际共识，这部分通勤人口呢比重应该达到90%。然而呢，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6个主要城市平均下来能在45分钟内走完上班路的只有76%。这个报告一出啊，职场人哭着在微博上集合，表示自己被平均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人感叹1小时就算极端了。想想这西天取经路上，好歹也有妖魔鬼怪美女画皮一路解闷升级，而当代通勤路没有远方的风景，只有车厢的铁皮，没有手机是绝对不敢上路的。很多人呢也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上地铁之前呢，先提前排空膀胱，再仔细检查一下视频缓存、手机电量，以应对网络信号中断和借不到充电宝的紧急情况。运气好的时候呢，能在加班错过晚高峰后抢到一个座位，解放双手，顺利的打两盘游戏。但更普遍的状况是，为了省下打车钱，经常带着没完成的工作去赶末班车，通勤费和咖啡钱再贵也贵不过市中心的房租。对于极端通勤人口而言，一个座位也许就是唯一的安慰了。也有人本来也就住在这个公司附近，后来一不小心换了工作，房子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了。工作一换，家却不是那么好搬的呀。如果养了宠物，还想要找到一个允许养宠物的房东，比找转租不扣押金还要难，只好公交、地铁再转单车了。年轻人直住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啊，除了最普遍的就是房租太贵，还有宠物啊、家人、朋友、恋爱等等，但这些都是情感需求，也都是注定被城市忽视的东西。钢筋水泥呢也从不妥协，除了工作和消费，城市中心并不负责给年轻人提供安慰。你往回倒个10来年啊，这个地铁没那么拥挤的时候，城市人口呢还没有那么多，不少年轻人呢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看书啊，记记单词。那现在你别说掏书了，最高峰的时候你想掏个手机都费劲。在路上三个字在如今呢不再象征着什么文艺热血，反而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如果想避免极端的通勤的痛苦，住在公司旁边你就得花掉一半工资，如果公司在老城中心，那付出的还不只是高房租，还要忍受极端的户型、老旧的设备等问题。毕竟呢，老城中心的土著房都居多，也许是因为收租的房子太多了，一般对出租房的装修维护也没什么兴致。如果你实在受不了老房子的家具，想自己买那也是可以的，但买是你的事情，你如果搬家的时候也可以带走嘛。但你如果想要卖给房东是完全不可能的，家具可以留下，钱不能给你。毕竟呢，即使没有家具，房东也不担心他的房子租不出去。租客和房东的温情，咱就还是在电影里看一看就好了。就算万事俱备啊，你找到了公司附近的房子，家具齐全，价格合理，连房东都不怎么找你麻烦，那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还有别的问题等着你呢。你比如说临近下班了，同事就开始向你发来求助，说什么哎呦我要赶车了，帮我收个尾吧，以及今晚弄出来吧，你方便一点，你家住得近。好，甚至在这个节假日里也会接到临时的电话，说什么哎呀麻烦你回公司一趟吧，帮我考个文件好不好，毕竟呢你住得近。这住得近还反而成问题了，当然呢住得远呢也是有问题的。这通勤时间是扼杀了年轻人生活的可能，把人生变成了上班和去上班。住得近呢，对于公司而言潜台词就是方便加班，住得远的同事呢会以通勤时间为由理所当然的避过加班，而在公司通讯录上填过详细地址的你就只能接盘了。彰显人文关怀的住房补贴，鼓励员工就近租房，背后就是007的套路。更可怕的是，现在住得远也不要想

因为有各种移动办公 APP 啊，随时在线，随时回复，连假装看不到你也都不行了。极端通勤呢，也是全世界上班族的共同痛苦。西英格兰大学曾经对英国上班族做过这么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呢，通勤时间每增加20分钟，员工对工作的感受就相当于被降薪19%，工作满意度呢，还只是不那么明显的商业成本。极端通勤带来的身体伤害呢，会更加的直观。根据相关调查，极端通勤人口睡眠不足、抑郁、高血压、肥胖、背部肩颈疼痛等发病率都远超平均水平，甚至离婚率都有所影响。有车有房的健康专家总是一边对年轻人老熬夜、不运动等等行为痛心疾首，一边又认为住得远、多加班都是他们该吃的苦。问题是，他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不太现实，比如什么骑车上班啊、跑步上班啊、一边运动一边通勤。我要是有这么多的时间，还至于加班到半夜吗？现在呀，这通勤难啊，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很多主线轨道，一条线穿过了景点、商务区、城中村、大学、医院、高铁站、机场的这个地铁线路，你想不挤它都不可能。产业布局呢，也是造成极端通勤的一个大原因。城市的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大量工作岗位呢挤在同一个区域。就像北京的码农，不是在西二旗，就是在望京。那么在要求年轻人甘于吃苦之外呢，是不是也该为这些挤在车厢里的人多做点什么呢？比如说减少公交转地铁再转公交的换乘难度，增设一些线路或车厢，让人少排5分钟的队。通勤之路道阻且长，刚起步的很多朋友们离这个目标啊还有很远，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定不是训导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接受现实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已经被我唱到烂，张开手臂去迎接新的生活，才配得上对爱情的果断，不然没有你的生活还是一样乱，没有爱的感情还是一样散，不要回头看你曾经走的路，要不问我未来你又应该怎么办。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上班路上有多不容易。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呀，完了完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哎呀，糟了，我的钥匙，赶紧赶紧。哎呀，糟了糟了，我的手机，哎，总算拿完了。哎，不对呀，我的工牌呢？哎呀，电梯又走了，快点快点啊。
0: 喂，小丽，早上好啊。
1: 吴总早上好。
0: 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早点给你打个电话提醒你，是千万不要迟到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已经出门了，昨晚定了10个闹钟呢。
0: 好，那就好啊，一会儿见。
1: 哎呀，这个电梯怎么回事啊，等了半天都不来。这是什么呀，贴的什么啊，电梯检修停运，我的天哪，等恢复了我都不用上班了，我可是32楼，为什么房子要修这么高，住平房不好吗？哎，只有走了。哎，我为什么又要穿高跟鞋嘛，真是太倒霉了，幸好我起得早，不然真的赶不上了。哎呦，我的腿好软呐，还要开车，真是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看时间，好，还有20分钟，这个点应该不会堵车的，出发。哎，怎么出口又被封了呢？保安大哥，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让出呢？我赶着上班呢。
2: 哦，美女，你等一下啊，咱们小区的停车场的闸门出了点问题，您只有去这个2号门了，目前只有那个出口。
1: 啊，2号门，那我赶紧过去吧。
2: 请注意安全。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哎，绕一下吧，又要浪费好几分钟，我要赶紧了。哎呀，终于上路了，这下应该一路畅通了吧。我得走隧道，没有红灯，快一点，幸好出门早。不对，怎么前面又堵上了。
3: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前方隧道由于发生了4车相撞事故，有燃爆的风险，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
1: 不会吧，又遇到车祸了。算了算了，我赶紧掉头吧，我走地面吧。哎呀，好烦呐，这么多车都在掉头，全乱了。交警大哥，交警大哥，你帮忙指挥一下行吗？大家都在挤，这路没法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现在人手不够，我得去前面支援了，一会儿增援到了会有人疏通的。
1: 哎，真希望汽车能够飞起来。
0: 喂，小丽啊，你到哪儿了？
1: 啊，吴总，我在路上了，马上就到。
0: 你得抓紧点时间啊，本来说好提前20分钟到的，咱们还要再捋一下昨天说的要点，一会儿好跟客户沟通，你快点啊。
1: 好的好的，我已经在赶了，很快就到了，一会儿见。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赶紧挤出去，别想加塞儿。哼，一脚油门走你。不是，你干嘛呀，会不会开车，没看见我在掉头吗？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着急就没注意。
3: 你就说你怎么赔吧。
1: 咱们不是都有保险吗，都做保险行吗？
3: 你蹭了我的车，你是追尾，肯定是你负责呀，就是保险也是你赔呀。
1: 行行，那你把电话留给我，等下班以后咱们去处理好吗？
3: 下班？你一下班人家快速中心就不下班了吗？你现在就应该带我去处理，我明天要出差，可没有空跟你在这里处理事情哦。
1: 啊，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确实不能耽误，能不能等我开完会再去啊？
3: 你有事我也有事啊，我就现在。

0: 能挤出时间，完了我也要开会的。大哥，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会特别重要，耽误了我的工作都保不住了。
1: 你想走可以，把刮蹭的钱赔给我就行。
0: 我有保险，肯定走保险呀。
1: 行啊，那我们就去快厨走程序啊。
0: 我这不是现在去不了吗？
1: 对呀，就是你去不了，不是我不想去。我让你现在去，你说没空，让你赔钱你又不肯，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可是这个刮蹭要赔多少钱，咱们怎么说得清楚呢？
1: 我跟你说，这种刮蹭800以内能搞定，你要不信呢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朋友。
0: 我没有懂修车的朋友啊。
1: 我有啊，我给你电话，你打去问一问，你还可以把照片拍下来传过去哦。
0: 这也太耽误时间了吧。
1: 是很耽误啊，但是谁让你刮掉我的车呢？
0: 好好好，我认倒霉，我给你800行了吧。
1: 这就对了嘛，谁也不耽误谁，来吧，刷二维码吧。
0: 好了，转过去了。
1: 所以呀，你以后一定要开车小心一点。
0: 我知道了。哎，真是太倒霉了今天。
2: 小丽啊，你怎么还没到呢？这会议时间已经到了，客户都来了。
0: 啊，哎呀，刚才在路上跟别的车刮蹭了，把时间耽误了，不好意思吴总，我马上过来，马上。
2: 客户刚才就在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去洗手间了。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在跟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出现，我真不知道你对这个项目这么不在乎。哎，
0: 吴总，不是我不在乎，我马上过来。
2: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大家都辛苦了，后面我会再召集大家开会的，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今天咱们讨论的几点内容，散会。
0: 吴总，我来了，吴总。
2: 小丽，你来得太晚了，客户已经走了。
0: 啊，那这个项目？
2: 幸好你昨晚熬夜改的方案他们比较认可，提出了一些小的需要修改的地方，明天交给他们，他们呢会再约时间跟我们沟通。
0: 啊，吓死我了，我以为……
2: 下次你可不能像今天这样了，听到了吗？
0: 您放心吴总，下次我就直接在办公室打地铺，绝对不会出任何的状况。
2: 天气太冷了，保重身体啊。客户提的意见我都发在群里了，你今天改完发到我邮箱。
0: 好的，谢谢吴总。
2: 不过呀，今天开会迟到，该扣的钱可必须得扣啊。
0: 行，今晚我请大家吃饭赔罪。
3: 上班路有多不容易，送各位一段话啊，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不想提前倒在路上，他们付出的时间，牺牲的休闲，消耗的健康，值得有一条体面的上班路。在这里希望咱们的上班路都可以一路畅快，一帆风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有位奶妈给石晓留言说，她家宝宝啊总是不乖乖的吃饭，问石晓该怎么办。这位宝妈留言非常的简短，并没有说明她家的宝宝有多大，不过这样的问题呢几乎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宝宝身上。那接下来的宝贝信箱中，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一到吃饭时间，很多家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宝宝在前面跑，家长在后面端着饭碗拿着勺子追着喂，就算小逃兵被强按在餐椅上了，也是东张西望，一刻不肯安生。等到好话说尽，手段使完，家长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再看那个小家伙还如生龙活虎一般窜纵跳跃，闹个不停。面对此情此景，妈妈们不禁要问了，难道吃饭就这么难吗？别着急，如何让宝宝爱上吃饭的高招，石晓马上教给你。首先呢，可以适当的改变膳食的烹调方式。宝宝不爱吃饭，可能是因为这些食物或烹调的方式他不喜欢，所以奶爸奶妈要花心思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同时要注意烹调方式不宜过于油腻。宝宝吃的太

0: 过油腻，吃下去腻腻的，让小宝宝不舒服，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宝宝的消化功能，从而让宝宝产生厌食。还需要注意的是，清淡的食物为主食，如米饭、面条、鸡蛋、蔬菜等等。如果宝宝不喜欢吃肉，可以做成水饺或馄饨，不吃鱼就做成鱼丸，不吃蔬菜就把蔬菜剁碎拌在米饭中，尽可能使宝宝的膳食营养达到粗细荤素搭配的均衡饮食。培养良好的用餐习惯是让宝宝能够好好吃饭的重要原因，定时定量给宝宝进食，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点心，让宝宝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家长在吃饭时不要逗宝宝玩，也不要让宝宝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这样会影响他肠胃蠕动和消化腺的分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要经常给宝宝按摩，宝宝吃过饭后，爸爸妈妈可以给宝宝做上几分钟的肠胃按摩，这样不仅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增进亲子感情，也能帮助宝宝摆脱食欲不振、厌食的困扰，并且结合适当运动才能吃得好。在用餐前可以带宝宝到公园去玩一会儿，适当运动消耗体内热量，可以增加宝宝的食欲。平时适量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据研究表明，厌食宝宝多半有不同程度的缺铁和缺锌，厌食宝宝应该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测，看看血液中的铁锌是否达标，如果这两项指标偏低，应该给予服用锌铁制剂，一般连用1到2个月。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在人体生长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常被人们誉为生命之花和智力之源。日常含锌丰富的食物在海鲜类食物中，每周建议吃2-3次海鲜。钙在体内主要存在于骨骼、牙齿中，人体中的99%的钙质存在于骨骼、牙齿中，支持人体的运动和咀嚼能力。正确的给孩子补锌补钙，最好是1年补2次，过多的补钙和补锌反而会不吸收，或者是吸收过多，导致宝宝营养吸收过多，出现肥胖。随着缺锌缺铁的纠正，宝宝的食欲就会得到改善。适当给宝宝吃点开胃药，对于经常不愿意吃饭的宝宝，可以适当让他吃一些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吸收功能的开胃药，但要在医生嘱咐下服用，切忌滥用保健补品。当宝宝厌食或吃饭时间较长时，爸爸妈妈不要对宝宝打骂，可以让他暂时离开餐桌，饭后再慢慢跟他讲道理，这样可以满足宝宝希望成年人尊重的心理，从而使他能顺利进餐。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宝宝有了自己的饮食喜好，更加容易出现厌食、不愿意吃饭等问题。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时，爸爸妈妈应该及时利用合理的方法来帮助宝宝解决才行，及时地给宝宝做出调整。宝宝的饮食也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做出相应的变化，这样才能满足宝宝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营养。那么宝宝的饮食注意事项有哪些呢？首先要摄入适量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之一，因此爸爸妈妈要注意给宝宝补充适量的蛋白质。而肉类、鱼类、豆类和蛋类中都含
1: 中下午的普通
2: 世界不小心

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也不是废柴，无非就是个普通人，为欲所迷，为情所困，赚到钱会开心，失个恋会难受。而当意识到自己就是个普通人的时候，似乎也慢慢地达成了和自己的某一种和解。感谢世界生下我的普通，让我拥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中很多时候都在告别，人也总是在习惯着大大小小的告别，却好像一直都不擅长，害怕告别时的悲伤，也害怕告别之后的未知。那些说着要经常见面的人们，也会在自己各种繁杂的事物中渐渐忘了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好像还在学生时代，每一次听都会想象自己还在教室里解着难懂的数学题，一遍一遍地背着古诗。可能正是因为那一段日子足够美好，才会让我们每每想起都忍不住沉浸其中。雷雨欣，纪念。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大家常唱起来的是朴树的那一首《那些花儿》，最后的大家也真的像歌里一样，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抛掉那些无谓的伤感，让那些情绪化作最美的祝福。愿你前途光明，前路坦荡，一切皆是未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两天和朋友吃火锅的时候，聊到了自己对于旧事物不一样的态度。我说我比较念旧，总觉得很多旧的东西因为陪伴了自己一段人生，所以总是舍不得扔掉。他好像不太一样，他喜欢新的事物，他喜欢那种新事物带来的新鲜感，总觉得面对同一个东西是会容易厌烦的。虽然我并不抗拒新鲜感，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旧的东西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念旧，

往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却让人难以忘记。

往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却让人难以忘记。

每次听苏运莹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好像这首歌会唱到我心里，生活倒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知道旧日的恋情

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知道旧日的恋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一件黑T恤，一条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0: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

0: 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

0: 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2: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0: 域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 期，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

0: 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0。

0: 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

0: 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

0: 施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并就宗教工作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融媒体中心以融媒之光占文明芳华，我市开展养老保险惠民生政策服务马上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并就宗教工作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宗教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行稳致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分层分类做好思想引导和政策解读，深入开展三爱三意识五认同教育活动，筑牢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持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水平，着力推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要强化宗教活动场所设施安全源头管控，健全消防安全、建筑安全等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压实政治责任，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履职水平，形成工作合力，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融媒体中心以融媒之光占文明芳华。本台记者陈佳瑶、李健报道。文明建于细节，创建贵在坚持。滨州市融媒体中心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沃土，守牢舆论宣传主阵地，厚植崇德向善新风尚，凭借扎实的创建成效、浓厚的文明氛围、过硬的队伍作风，成功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单位。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是对中心多年来践行社会责任、深耕文明传播的最好褒奖。全体融媒工作者以笔为据，以行践诺，既是城市文明的记录者、传播者，也是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引领者，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采编一线、志愿服务、机关建设的每一处角落，让文明之花在古滨大地绚烂绽放。走进滨州市融媒体中心，随处可见的文明提示标语、书香雅致的阅览空间、功能完善的文体活动阵地，浓厚的文明气息扑面而来。在文明创建工作中，中心跳出形式化的固有模式，不做表面文章，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新闻采编、对外宣传、服务群众的全流程，将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文明创建走深走实、落地生根。为打破文明宣传刻板说教的模式，让文明话语贴近群众、走进民心，中心采编队伍常年奔走在乡村田间、社区街巷，俯下身子挖掘凡人善举、平民英雄。多年来累计筛选、整理、推送好人线索280余条，一个个藏在市井烟火里的暖心故事，一件件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事迹，通过镜头和文字被广泛传播，让身边榜样被看见、被传送，在全市营造起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中心不断创新文明传播形式，把文明

0: 宣讲、移风易俗科普、惠民政策解读，搬到乡村院落、文化广场，用接地气的方言、拉家常的方式，打通文明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理念润物无声，浸润千家万户。市民实境，
1: 平时刷短视频、看电视，经常能看到咱们本地的好人好事和文明新风报道，很多发生在身边的小事被记录、被宣传，让人感觉特别暖心。这些鲜活的身边案例也时刻带动着我们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主动参与城市文明建设。
0: 以话筒和镜头讲述文明故事，以志愿行动书写文明担当。作为陕西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干部职工志愿者全员注册，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让雷锋精神在日常点滴中延续闪光。中心组织干部职工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结对帮扶，多年来帮扶慰问困难职工、老党员、困难群众300余人次，积极组织爱心募捐、助学扶困等公益行动，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收获了群众的广泛好评。立足自身传播优势，中心精准对接基层群众文化需求，通过文明宣讲、普通话公益培训等活动，汇集群众20000余人次，用实实在在的公益服务为城市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记者赵亚婷。
2: 记录文明是我的本职，践行文明是我的本分。每次深入基层参与志愿服务，近距离服务群众，助力文明创建，我都能真切感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文明变化，也更加坚定了我立足岗位、传递温暖、弘扬新风的初心使命。
0: 党建引领强根基，内外兼修塑队伍，中心以党建工作为抓手，把文明素养培育融入机关日常管理，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理论学习研讨、文体团建等活动，让读书明理、团结协作、争先创优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习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队伍里不断涌现先进典型，先后走出省级新闻道德风尚奖获得者、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围人选等标杆人物，多人荣获咸阳市优秀新闻工作者，榜样引领前行。全体采编人员坚守新闻初心，严守职业准则，淬炼出一支政治过硬、作风扎实、崇德向善、热心公益的融媒队伍。立足主责主业，滨州融媒以精品内容为纽带，拓宽传播边界，擦亮城市名片，用融媒动能赋能滨州高质量发展。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云端宣传，全方位讲述滨州发展故事。2021年至今，累计下乡放映公益电影9000余场次，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精心创作纪录片《滨州记忆：血战全家桥》，随风至滨州。广播剧《一轮残月》等文艺作品影响广泛，在中省市级新闻媒体平台发稿屡创新高。2024年，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开元广场举办中国诗词大会诗会滨州活动，进一步放大了滨州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在省市广播电视奖评选中，中心年度获奖率保持在90%以上，连续多年获评全市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外宣成绩稳居咸阳各县市区前列，源源不断为滨州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融媒力量。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杨小军：
3: 荣誉是砥砺深耕的验证，更是烛光前行的新起点。今后我们将永葆初心本色，持续创新文明传播形式，丰富文明实践载体，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当好城市文明的记录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全域文明的引领者，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滨州文明故事，传播社会正能量，以融媒担当赋能文明建设，全力助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

0: 者陈娜娜报道，8月25日，市司法局、市公证处联合新民司法所普法团队走进辖区滨长集团文家坡发电公司，开展法治进企业，即公正护航发展、法治温暖民心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团队紧扣安全生产主线，宣讲安全生产法核心条款，围绕法律要义、岗位法定职责、事故案例、违章法律后果、合规履职等内容以案释法，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筑牢全员安全法治防线，防范安全事故。同时围绕惠企便民公证职能，介绍公证相关业务及在固证避险化解经营纠纷中的作用，助力企业合规经营。活动还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宣传，普及反有组织犯罪法，讲解涉企黑恶乱象及举报渠道，引导企业参与平安法治企业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经过现场细致讲解，参训员工对相关法律法规有了进一步认识。滨长集团文家坡发电公司纪检监察部职工李科，
1: 通过今天的学习，使我对公证法有了一定的认识。首先是可以预防纠纷，减少法律诉讼，同时还可以对企业和个人，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0: 滨长集团文家坡发电公司设备维护部职工刘明，
2: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相关安全生产案例，让我对安全二字有了更为深刻及系统的认知，深刻领悟到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做到遵章守纪，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做到不安全不生产，不安全不开工。
0: 宣讲结束后，普法团队针对企业员工关心的法律问题开展现场法律咨询，发放宣传水杯、法治手提袋、法律援助饭盒等实用法治大礼包，同步派发民法典、涉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公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反有组织犯罪法等普法书籍资料。此次活动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有效防范化解生产经营法律风险，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务实法治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25日，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在开元广场开展养老保险惠民生，政策服务马上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醒目的宣传横幅与政策展架整齐排列，工作人员热情地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并围绕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热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同时，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指导群众扫码体验两码一扫畅行养老数字化帮办平台，现场演示政策查询和业务办理流程。此次活动是养老保险两码三进专项行动集中推进阶段的重要一环，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数字化养老服务的知晓度和认同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捷服务，打通了养老保险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副主任陈静文，
3: 为深化人社工作进园区、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我们创新推出两码一扫畅行养老二维码服务平台，全面推进进社区、进企业、进银行全覆盖。通过在人员密集点位设置固定宣传角，张贴专属二维码，摆放政策海报，把社保宣传阵地前移到群众身边，彻底解决以往政策宣传不全面、群众获取信息不便捷的问题，让养老政策人人可查、随处可学。
0: 通讯员耿阳坤、任慧婷报道。永乐镇多措并举开展扫黑除恶系列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群众知晓率，拓宽线索举报渠道。 永乐镇依托辖区冯锦

即日人员集中的有利时段，镇综治扫黑办工作人员走进集市，向过往群众讲解扫黑除恶相关政策知识，普及涉黑涉恶常见表现形式，现场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引导广大群众认清黑恶势力危害，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全镇各村社区在辖区主要路段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横幅，把宣传阵地延伸到群众家门口，让群众抬头可见，随处可学，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永乐镇这次集市集中宣传，接地气、贴民生、入人心，有效打通了扫黑除恶宣传最后一公里，切实让扫黑除恶法治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通过面对面宣讲、近距离普法，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法治意识、防范意识和参与意识，极大压缩了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空间，并将持续用好集市宣传、常态化入户宣讲等多元宣传载体，常态化抓实扫黑除恶宣传排查工作，持续筑牢基层平安防线，以扎实的治理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乐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习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第二关的活动课设计说课，面对82位实力强劲的同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应战，竟跻身前列，惊喜之余还有慌乱。可到了第三关，5分钟主题宣讲与答辩，我抽到答辩，自身能力还有欠缺，确实表现不好，拿了倒数，满心慌乱，笃定自己无缘下一程，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场的准备。命运却总爱赠予意外的惊喜，当晚8点公布结果，我竟再次通关，一路走到了最后的第4关辅导技能比拼。这一程跌跌撞撞，本以为连首轮都难以突围，却凭着考前那股孤注一掷的坚持，意外闯过重重关卡，陪跑至最后。站在终局赛场，看着身边一众优秀的同仁，我真切读懂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深意，也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这场比赛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惰性，也照出了我的潜力，照出了遗憾，更照出了成长。借用郭嘉的主要矛盾来谈谈我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想要变好的心理预期与尚不充足的自信、不够扎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被惰性困住，被不自信牵绊，被不够大胆而吓退，能力也尚未匹配心中的期许，焦虑与迷茫便由此而生。那么以后我需要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清晰，要多锻炼自己，不要怕丢脸，胆子大一些，自信一点，多争取上台的机会，
多学着有序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正大胆尝试又不会少块肉，就算真的丢了脸，少了些怯懦的包袱，反而更自在轻松。不必再因害怕出错而退缩，不必再因不自信而拘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都是积攒底气的过程。曾经看过一句话，你焦虑从不是因为无能，恰恰是本身拥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人生路上的困境大多都是针对性格弱点量身定制，命运反复出题，不过是想让我们打破局限，给出新的答案。复一试了整个大清，仍能直面人生，不过一场比赛失利，不过一时颜面扫地，又有何惧？过五关斩六将的奔赴，每一步都算数。那两天闭门苦读的坚持，十分煎熬而充实的四天比赛，早已成为我心底的底气。往后便带着这份重拾的毅力。

沉下心弥补不足，更要带着勇气跳出舒适圈，大胆表达，勇敢尝试。遗憾是过往的序章，成长与坚持才是前行的力量。不纠结成败，不困于得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

0: 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同事们纷纷地说，
6: 哎呀，下雨了，没带伞怎么办呀？
5: 只有大头不屑地对他们一笑，带什么伞？只有你们这些穷人才要带伞，哥可是有车的人。
4: 说着，大头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当中骑上了他的大二八自行车，披上雨衣潇洒而去。铁柱刚拿到驾照那会儿纠结买什么车，但凡懂点车的同事都在帮他推荐。铁柱听着大家的意见不太吭声，最后闷闷地说道，
7: 我就是想买我们教练那种车，其他车我可能开不惯，可是不知道怎么跟教练谈呢。
4: 此话一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主管开口了，
7: 铁柱啊，
4: 前些年一再坚持，
7: 大不了我们每个月少花点啊，不行从下个月开始我骑自行车上班，我车我也不开了，行了吧。
4: 这个时候儿子也从房间把他的储蓄罐抱了出来，
8: 妈妈，我这儿有20多块钱呢，你们拿去交首付吧，再不然从下个月起我不上幼儿园了，这样我们就又能够省一大笔钱了呢。
4: 想当年老王跟媳妇儿去登记结婚，工作人员就问，
7: 你们做过婚前检查吗？
4: 老王的媳妇儿羞涩地说道，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7: 我说的是去医院。
4: 这个时候老王的媳妇儿脸更红了，小声地说道，查了，是个男孩。
5: 小王期中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老师在班上狠狠地批评了小王，
4: 你怎么考了这么点分啊？啊，全班一平均，你严重拖了咱们班的后腿儿。
5: 小王听完之后很是不解，就问老师，咱们班又不是猪，还分前后腿吗？刚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开始对头发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不能超过眉毛。
4: 大头当时正是青春年少，狂放不羁，留了一脑袋长毛，结果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居然把眉毛给剃掉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和媳妇儿一起看电视，直播上火箭发射，媳妇儿激动地问老王，
4: 亲爱的，如果你能飞上天空，你最想干的是什么？
7: 看看外星球女人长什么样。
4: 老王的媳妇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手一松，杯子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7: 老王惶恐地说，你这是要干嘛呀？
4: 哼，没什么，我看看地球还有没有吸引力呀。
5: 一天，老王跟一个哥们聊天，以前也没觉着有什么，可是等结婚之后呢，发现自己是万能的。
4: 哎，王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7: 媳妇儿经常说，我当时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嫁给你？你听听，跟我结婚之后，他连眼瞎都能治好。
4: 哦，那还有呢？
7: 老爸老妈也经常跟我这么说啊，说现在我们死都不敢死，我们死了你们啃谁去呀？你听听，我还能使他们长命百岁呢。
4: 有道理，还有别的吗？
7: 再有就

0: 就是，我还是儿子的心灵导师，儿子只要看到我就战斗力十足，玩命的学习。他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像我老爸一样混吃等死。大头和女友在超市装疯卖傻，拿起一盒口香糖推来推去，你的一打，
1: 不是你的一打。
0: 如此这般反复十几遍，一个老婆婆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2: 哎，这俩孩子年纪轻轻的，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怎么都不认字儿呢？来来来，跟我读啊，这叫西乌安炫莫埃麦炫麦。
1: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0: 嘿，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1: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0: 在啊。
1: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0: 老王媳妇儿接儿子放学，电动车没电了，只好拼命的蹬，一会儿啊气喘吁吁的。
2: 哎呀，妈妈起不动了，我们走回去好吗？
0: 小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妈妈，今天早晨我的乒乓球滚到了我们床底下，我爬进去捡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1: 哦，发现了什么呀？
3: 我发现了爸爸藏的私房钱，就在床底下呢。
1: 啊，真的吗？好呀，看我回去以后怎么收拾它。
3: 可是妈妈，那你得骑快一点回去呀，不然爸爸一定会转移资产的。
1: 听到这儿，老王的媳妇儿像上了发条似的，低头一顿猛蹬。回到家，他气喘吁吁地进了门。儿子，钱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孩子笑了笑说，哈哈，什么钱呢？我看你骑车子没劲儿，只是想给你加把油。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公司一个男同事向老王请教，
9: 哥，我跟我媳妇儿结婚才半年，可是几乎天天吵架，你跟嫂子有什么相处之道吗？
10: 老王抽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兄弟，我这么多年就悟出来两句话，我只要随便挑一句就能让你嫂子安静下来。
9: 哦，真的吗？那赶紧跟兄弟讲讲呗。
10: 这个呀，第一句呢就是你是对的，第二句是买吧。
8: 铁柱跟领导住一条街，昨天快下班的时候领导说，铁柱啊，一会儿回家捎上我啊。
10: 一路上两个人也没啥话，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铁柱想找一个话题。
8: 听说昨天有个二货开车竟然撞上了桥墩子，车都报废了。
10: 这个时候领导表情很复杂地看了看铁柱说道，所以我今天得蹭你的车呀。小侄子王小胖看王美丽拆开新买的防晒乳液，拿起包装盒看了一眼，然后跟他说，
11: 姑姑，你真以为这个东西有效吗？
8: 王美丽还没来得及回答，

0: 王小胖又说话了，
1: 他连自己都帮不了，怎么帮你呀？
0: 美丽拿过来一看，原来盒子上写着请置于阴凉处，避免日照。
1: 王美丽非常爱面子，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兜里快没钱了，她去地摊买了一个18块钱特别丑的旅行包。
0: 等她回到学校，一个同学见了她说，你这包真丑。
1: 哎，我妈买的。
0: 拐了个弯，另一个同学看见说，哎，这个包漂亮哦。
1: 嗯，是吧，买给我妈的。老王的儿子单元测试没考好，被叫家长了，气得老王指着鼻子就说道，
2: 你这个小子真不争气，你爸我上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让你爷爷被叫去过学校。
1: 孩子抹着眼泪看着奶奶，像是在问是不是真的。奶奶很认真地说道，
2: 嗯，你爸没骗你，讲的都是实话。当时你爷爷在船上当船员，一两年也不回一趟家，都是奶奶去学校受训。
0: 当年大头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一天女朋友打来电话，
1: 我的钱包被偷了，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打2000块钱呀？
0: 大头看看自己所剩无几的钱包，灵机一动对女朋友说，
2: 嗯，我会寄一个比钱还要有用的东西给你的。
1: 谢谢你亲爱的，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是银行卡吗？
2: 嘿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最后大头寄过去了一箱红烧牛肉面。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阿豪不想去上课，就叫哥哥阿贵冒充老爸给老师打电话请假，结果电话一接通，阿贵就说，
3: 李老师你好，我是阿豪的爸爸，我弟说他今天有点不舒服，想要请假一天。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儿子放学回家，一脸认真地问妈妈，
6: 妈妈，这几天班主任会来家里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呢？
1: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
0: 小王笑嘻嘻地说，
6: 啊，那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地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活，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呗。
1: 老王媳妇一听哭笑不得，说，那怎么也得有点缺点吧。
6: 嗯，这个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的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的哦。
1: 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去班级找王美丽，老师好奇地问他，你和你妹妹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你是她亲哥吗？
2: 老师您放心，这么丑的妹妹是不会有人冒充她哥的。
0: 阿贵和阿豪从小感情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小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出门看到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哥哥阿贵都会冲着他们大声喊，
1: 阿豪你怎么在这儿？
0: 每当这个时候，阿豪总会懊恼自己慢了一拍，被哥哥阿贵抢先了一步，总有一天弟弟要比哥哥先要看到一条狗，他像惊喜地看到了亲人一样，冲着狗大叫，
1: 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0: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回娘家，家人看老王媳妇儿一只手打着石膏，就问他，这手怎么了？
1: 他悲愤地看着老王说，家暴啊，家暴啊。
0: 媳妇儿的几个哥哥当时就坐不住了，把老王提过来就审问，说吧，哪只手打的？你长脾气了啊！
1: 老王一脸委屈，结结巴巴地说，脸打的。亚楠在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男的，两人交谈甚欢，苦于自己身材不好，一直不敢见面。
0: 这天男生给亚楠打电话大吼，你干嘛那么在意自己的体型？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你是我的女人，就算你180斤，你也是我的女人。
1: 听到这儿，亚楠开心地说，既然你一下子就猜中了，那我们见面吧。喂，

0: 去年夏天，铁柱去夜市买拖鞋，老板对他说：“
1: 老弟，我这拖鞋老结实了，不信你扯几下试试。”
0: 铁柱用力地扯了几下，没断。老板又说：“
1: 哎，你这样扯不对，应该这样用力扯，这样扯。”
0: 话音未落，拖鞋就两截了。铁柱记得那时风很大，

0: 在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尤诺，从今天起，你是个合格的治疗师了。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

0: 曼妙，曼言，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叫杜小琪，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感谢两个字被他反复提起。感谢倾囊相授的师傅，感谢守望相助的工友，感谢给予自己成长舞台的企业。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一名普通洗煤厂工人藏在煤灰、机器与手柄之间最真实动人的故事。小琪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小琪呢是一名压绿机的司机啊，那这个岗位日常都做些什么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的岗位主要就是煤泥水处理，让黑水变清水，清水再回用，把洗选过程中最后的黑尾巴压榨成一块块可以卖钱的煤饼，把每一滴清水还给系统。
1: 就是您在洗煤厂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在洗煤厂工作差不多有5年。
1: 5年了啊、还记得自己第一天去上班室的场景呢？就是当时内心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讲讲好吗？
2: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2022年的一个6月，一个普通不过的夏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那天我怀着既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踏进了宾县华滨精煤有限公司雅典洗煤厂的大门。说实话，当我真正站在工作场地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机器的轰鸣声，陌生的环境，从未接触过的设备，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很多不适应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甚至怀疑我能行吗？我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吗？那时的我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鸟，面对这片广阔的煤海，心里满是迷茫和沉重。
1: 对的啊，我们每个人就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难免会手足无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周遭的环境，就只能学着去适应啊。那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呢总会遇到一些温暖的人给我们力量。听说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遇见了这样一位引路人，能和我们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好吗？
2: 师傅对我没话说，工作上他手把手教我操作要领，一遍又一遍，从不厌倦。生活中他像长辈一样关心我，开导我，我有做错的地方他从不疾言厉色，总是耐心地指出，我有想不通的事情他总是宽容地倾听，理解地安慰。记得一次我腿部受伤，他焦急地带我去医务室包扎，那份真切的关切让我至今感动，他深刻地影响着我对工作生活的态度。
1: 小琪呢和师傅之间的故事呢也有很多，师傅呢不仅手把手地教给他实操技术，更把认真踏实不抱怨的工作态度传递给了小琪。师傅呢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小琪刚入职那段迷茫的时光。现在你想对师傅说一句话的话，你想说什么呢？
2: 在这里我真心地感谢我的师傅，感谢师傅当初毫无保留的细心教导，一路走来我的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他的栽培。今后我会带着师傅的教诲坚守岗位，精进技能。
1: 有了师傅的引路，让小琪呢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一线岗位上的前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行。小琪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班组工

0: 友，能和我们分享你们班组里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吗？
1: 我的同事这些年，我们一起扛过最累的夜班，一起趟过最深的美女水，也分过最甜的西瓜。没有你们，这厂房就是冰冷的铁疙瘩。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还有我的班长，您是这个班的定海神针，有您在，我们心里都有底。你替我们挡过风雨，也给我们撑过腰，这个集体这么暖和，全靠你在前头领着。
0: 正是有这样一群工友啊，遇到难题大家呢搭把手，碰到难处共分担，再繁重的工作啊多了很多的暖意。我记得就是你提到过啊，一次小夜班的紧急抢修，当时煤泥量突然暴涨，你和检修工老周呢一起处理压滤机的故障啊，煤泥水呢劈头盖脸的淋在身上，直到设备恢复运转，煤饼顺利脱落啊，那一刻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夜班生产本身就任务重，节奏紧，设备突发异常后，为了不影响生产进度，我们班所有人第一时间到位，分工配合，紧急抢修，大家不顾夜班疲惫，各司其职，全程紧张有序，默契配合，没有人退缩。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战，设备最终顺利恢复生产。当时我心里最大的感受是踏实和自豪，一方面我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一线岗位的责任与担当。
0: 有一个特别团结温暖的集体，真的是特别幸运的啊！最终呢，靠大家的齐心协力守住了安全生产，那份自豪感也是发自内心的，也更加体会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如果啊，要向朝夕相处的班组伙伴
1: 都感受到家的温暖，厂区重视安全生产，注重技能培养，不仅有完善的岗位培训和师傅带教的成长渠道，也给了基层员工提升自我的机会。在这里，只要肯吃苦、肯学习，就能够不断精进技能，沉淀成长。
0: 企业呢搭建成长的平台啊，身边呢又有同事的携手同行，这份感恩终究呢要落到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当中。那在不少人眼里啊，压滤机呢只是整个生产链条的末端收尾岗位，并不起眼，但你却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绩。那在你的心中，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又如何理解劳动本身的意义呢？
1: 在我看来，压滤机岗位虽然是普通的岗位，工作重复繁琐，却是洗煤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关系着洗煤产品的质量、资源循环利用和厂区安全生产，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操作都至关重要。岗位虽平凡，但责任不平凡。对于劳动的意义呢，我的理解是劳动最光荣，实干最可贵，每一份坚守都有价值，每一份付出都有意义。把简单的工作做精细，把平凡的工作做扎实，用实干和坚守履职尽责，这就是劳动最好的诠释，也是我们一线员工最朴实的初心。
0: 的确啊，我们要热爱自己的集体，我们呢也是集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集体好了，我们每个人才会更好。所以呢，无论我们身在哪个岗位，都应该脚踏实地扎实工作，也借此祝愿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小齐啊，除了扎根生产一线之外呢，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工作之余呢特别喜欢写作啊。您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呢，曾经就是用很生动的文字啊描述过自己的岗位职责，把枯燥的岗位工作写的是鲜活易懂，就是能不能挑选其中的一小段都给我们听一听好吗？
1: 数字不是我一个人拧出来的，检修工老周把扳手磨到发亮，把故障按在萌芽，皮带司机小赵把煤流量控到克级，给我喂得稳稳当当，李师傅把药剂比例调到小数点后两位，

0: 让梅尼乖乖沉淀，还有厂长、班长夜夜蹲守车间，眼睛红得比报警灯还辣。大家说这是团队作战，我却喜欢叫它手柄最后的温度。每一双递过来的手套，每一句小齐小心手，都让这台钢铁家伙有了人情味。压力机轰鸣依旧，我握牢手柄，心里依旧是只要机器不停，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只要清水回流，我们的热情就永远高涨。
1: 感受到了小齐对工作的热情，从初入厂区手足无措的新人，到敢于担当的岗位能手，感恩二字贯穿了杜小齐的整个成长历程。正如他笔下写的那句话，只要机器不停，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只要清水回流，我们的热情就永远高涨。感谢小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带来真诚的分享，也借此向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一线劳动者致以敬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好朋友，风在你漂泊的时候牵挂在心头，好朋友，风在你受伤的时候。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0: 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0: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
1: 坐下，你给我坐下。
0: 警察指着我妈问：
1: 姓名？
0: 徐小碧，小名老虎。
1: 大名？
0: 我妈昂着头答。
1: 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
0: 警察打断他：
1: 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
0: 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
1: 行，你说吧。
0: 警察有些无奈。
1: 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
0: 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
1: 嘿，什么态度？
0: 警察瞪了她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
1: 她大名叫母老虎。
0: 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
1: 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0: 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
1: 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0: 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
1: 属实个锤子。
0: 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来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
1: 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八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她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她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她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她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她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她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他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两结两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他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3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2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响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

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他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一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他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只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猫蛋。小花猫整天待在家里，它不去捉老鼠，却在嫉妒老母鸡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不就会下两个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天咯噔咯噔地炫耀自己，真讨厌。小花猫心中这样想到。有一天，小花猫看到小母鸡出去找食物了，它就跑到鸡窝里偷了一个蛋，抱到自己的窝里。要是主人知道我也会下蛋，肯定会非常喜欢我。有了这个主意，它就开始大着嗓子喵喵喵地叫起来。主人听到小花猫的叫声，就问道：花猫啊花猫，什么事情叫个不停啊？主人啊，你快看，我生了一个猫蛋宝宝啊，小花猫说道。主人听后非常奇怪，有人活到92还没有见过猫生个蛋出来。于是他跑过来看，结果真的有一个蛋在猫的肚子下面。花猫花猫告诉我，这个蛋是你生的？主人怀疑地问道。是啊，主人，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这真叫我伤心。小花猫装作难过地哭起来。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但是你说这个蛋里会有什么呢？主人又问道。当然是一只小猫咪呀，我要把它孵出来。可是孵化的时候呢，什么事儿都不干，还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小花猫欺骗主人说。好，我会满足你所需要的一切。主人说完就给它一条大鱼吃。此后，小花猫每天都有一条大鱼吃，它什么事情都不干，趴在蛋上做孵化出小猫咪的美梦。糊涂的它几乎忘掉了那个蛋是自己从小母鸡窝里偷来的，还信以为真呢。过了一段时间嘛，小花猫孵出的这个蛋里蹦出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鸡来。主人得知此事非常恼火，把撒谎的小花猫赶出了家门。从此，小花猫变成了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妈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

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她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3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她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点半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10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3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我看过她们跳舞的视频，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1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3个字很敏感，她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他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了，太极队有2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调解后双方握手言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

他说，老头骂得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她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他的队员免不了朝他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这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她是真的魔怔了。她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她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两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她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
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他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林语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在一点一点的成就当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成功。有让人羡慕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也有着一群喜欢他的观众。他身上散发的不仅仅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学识、知性，还有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一颗奋斗的心。在他的心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知。

我们只是去为未来做努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奋斗精神，如果不是拥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他可能就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也就没有后来连续十年主持春晚，连续八年被评为央视十佳女主持人了。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着歌德310的高智商，也没有人一出生便被赋予比尔盖茨的聪慧。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汗水的浇灌，只有努力的付出才有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年120场左右主持的工作量，让董卿成为央视的拼命一姐。作为台里工作量最大的主持人之一，每一期节目她都投入了异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坚持。2009年，董卿曾经在录制现场摔过一跤，导致尾椎第四节骨折，医生说起码要趴着静养2周，连坐都不行。但董卿仅仅休息了2天，就又站回了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走上春晚的舞台，董卿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她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看得到。她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在的大红大紫也是她拼命得来的。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人生实在奇妙，如果你坚持，只要最好的，往往都能如愿。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你心怀梦想和追求，只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加以贯之，迟早都会美梦成真的。董卿的主持之路也并非一开始就顺风顺水，从浙江电视台刚到上海电视台的日子，董卿很是失落，因为身为新人的他总是没有什么节目可做。在董卿看来，父母的教育方式让他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正是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最大的精神动力。董卿那时候觉得璀璨的舞台不属于他，所以他选择了读书，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并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专业，读完本科。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董卿的转机就在1998年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她以清纯的主持风格被观众接受，随即家喻户晓。勤奋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秘诀。出道10多年，董卿从来不觉得自己天资过人，但她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勤奋，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快上台了，没背完稿子急得要撞墙。董卿为了《欢乐中国行》一周跑4个城市，时间大多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一天，她坐在化妆桌前照镜子，感觉自己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了，脑子已经麻木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想着想着，董卿就哭了。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累到心疼自己，也是唯一一次。勤奋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对于女人来说，勤奋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聪明的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勤奋努力却一定可以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董卿说，我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经历了近10年的积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我更不觉得我是天才。我做主持人没有捷径，就是准备再准备，这是我的法宝。我把可以预料到的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看似幸运的成功背后，却是10年磨一剑的准备与积累。而在这样的年纪里，就锻造出如此的魅力，更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才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

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董卿因为勤奋努力，她逐渐成为央视当家花旦，因为勤奋努力，她的个性更加鲜活明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我们没法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是不想人生翻盘，而是没有高度的自律性，没有足够坚定的毅力，所以到了最后依然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希望今天董卿的故事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贫穷或者富有，没有理由不努力，因为我们努力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让我们一起时刻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挫折磨难在所难免，既不可悲也不可怕。可悲可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或者被挫折吓破了胆，打了退堂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或者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儿，依然我行我素。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认识一位商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子。她是谁呢？我们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张灿。如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友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在20年前的中国，张灿犹如他的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在福布斯杂志2000年公布的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张灿夫妇以1.2亿美元的身家而名列第23位，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同时，她也是十大富豪中唯一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约10亿的财富，即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这是在20年前。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富豪之一，统领着一个在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张灿始终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区别于常人的话，那就是她更努力、更执着、更积极。他始终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1982年，张灿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他是一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张灿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张灿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6: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7: 对，
6: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7: 生的什么病呢？
6: 盲肠炎。
7: 别乱说，
3: 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6: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3: 啊，
6: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3: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6: 叫喉炎。
3: 哎，
6: 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3: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
6: 嗯，
3: 我一直没学好。
6: 我看长得不错
3: 啊。
6: 哪哪都像李文华
3: 啊，
6: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3: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6: 啊？
3: 那因为我这花啊，
6: 哦，
3: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6: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3: 啊。
6: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3: 对了，我老花骨朵。
6: 有一首歌啊，
3: 啊，
6: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3: 嗯，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0: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 啊，
0: 广播电视团体，
1: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0: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0: 节目也丰富。
1: 哎，
0: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啊，
0: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 哎，对，这是个特点
0: 啊。
1: 嗯，
0: 去年奥运会，
1: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
1: 嗯，
0: 都喜欢体育节目，
1: 都爱看，
0: 都爱看球。
1: 哎，
0: 我奶奶85了
1: 啊，
0: 迷上球了，
1: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0: 电视里一有球赛，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0: 好好看着呢
1: 啊，
0: 往这儿一坐
1: 啊，
0: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1: 还说话，
0: 你看高兴的，
1: 嗯。
0: 真好，
1: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0: 又是球赛
1: 哦，球赛
0: 可喜欢看了
1: 啊！
0: 现在我都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什么叫做体育呀？
1: 啊，
0: 体育，
1: 嗯，
0: 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1: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0: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1: 啊，
0: 上学打乒乓球，
1: 嗯，
0: 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1: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0: 哦，这就是篮球。
1: 哎，
0: 大家伙在一块抢，
1: 十个人嘛，
0: 往那网兜里头扔，
1: 那叫投篮。
0: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1: 嗯，
0: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1: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0: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1: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0: 非常激烈。
1: 那是
0: 老太太看着也高兴
1: 啊。
0: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1: 哎，这是决赛，
0: 我得好好看看，
1: 瞧瞧吧。
0: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1: 嗯，
0: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1: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0: 天生的。
1: 哎，长得就那样。
0: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1: 怎么了？
0: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1: 嗨，
0: 嗯，
1: 那是海曼扣球呢。
0: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1: 不使劲的得不了分啊。
0: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1: 哪儿呢？
0: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1: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0: 是吗？
1: 哎，
0: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1: 哎，这就是郎平啊。
0: 哦，她就是郎平。
1: 对，
0: 听说过。
1: 哦，知道。
0: 人家都管她叫铁巴掌。
1: 嗨，
0: 啊，
1: 铁榔头，
0: 反正够硬的。
1: 嗯，
0: 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1: 那怎么呢？
0: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1: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0: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1: 啊，
0: 暂停了，
1: 暂停了。
0: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儿，
1: 那是饮料。
0: 老太太没看清楚
1: 啊，
0: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1: 那就是喝水呢。
0: 是吗？
1: 哎，
0: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1: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0: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他那劝姑娘们，
1: 哦，
0: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 嗨，那是玩吗？
0: 多累呀。啊，
1: 那叫现场指挥。
0: 这小伙子会打吗？
1: 哎，打得好着呢。
0: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1: 这个不行。
0: 嗯，
1: 这是女排比赛。
0: 哦，
1: 男的不许上场。
0: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 哪儿呢？
0: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 您倒瞧清楚啊。
0: 这算又开始了。
1: 哎，继续比赛了，
0: 我得好好看看。
1: 对。
0: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嗯，
1: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0: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 这是互相祝贺嘛。
0: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 心里头高兴。
0: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 哎，
0: 大娘一高兴，
1: 这一高兴就咳嗽。
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 那哪能等您呢？
0: 孩子，快点
1: 啊，
0: 把那咳嗽藤浆给我拿过来。
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 啊，
0: 喝了一口。

0: 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 哎哎，那怎么回事？
0: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 嗨。白酒啊，
0: 给老太太呛的，
1: 那还不呛、
0: 啊、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 哎，比赛结束了，
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 嗯，
0: 哟，外国发这奖。

0: 德云社的朱云峰，也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合说的一段五坠子，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跟您换一场，
2: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 是，
2: 哎，怎么走了？哎，我说的还行，真的。我还没正经说呢，你给我个机会呗。
1: 海人没准上厕所了，
2: 你就默默的走了啊？祝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吧。
1: 上厕所有不成功的吗？
2: 开个小玩笑。
1: 是，
2: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呢，就需要啊演员跟观众的那么一种互动
1: 交流，
2: 其实特别轻松的一种娱乐形式。嗯，就是聊天。
1: 对，
2: 你像我们来说吧，首先说说相声的，嗯，四门基本功课，
1: 没错，
2: 大家伙都知道，
1: 是
2: 吃喝嫖赌
1: 都熟悉，
2: 不容易。
1: 你等会儿，你
2: 最后一样特别累啊。
1: 甭废话，平时就光干这个啊，疯了。
2: 有的时候也不吃不喝，
1: 哎，就剩嫖跟赌了是吗？
2: 怎么了？
1: 那还活得了吗？
2: 活不了啊！
1: 人家是你们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哎，因为最近抓的严啊，咱就不吃喝嫖赌了，是吧？东莞多厉害呀！
1: 行了。
2: 厉害呀！
1: 哎呀，真有生活，你瞧，人压根儿就是说学逗唱。
2: 对，说学逗唱，哎，他都学好了，
1: 我压根儿也挺好。
2: 天天现在天天回家
1: 啊，是
2: 因为媳妇儿回来了。哎，那个，
1: 等。
2: 这不玩笑吗？对不对？
1: 长得跟个玩笑似的，
2: 对不对？咱们这
1: 是个玩笑，
2: 我就长出个玩笑来。
1: 那可不，
2: 讨厌！咱们说四门功课什么来着？
1: 吃喝嫖赌。
2: 你看，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1: 谁给你定下来了？说学逗唱，
2: 到底哪个？
1: 说学逗唱，啊，咬死你啊！我告诉你，说一段。
2: 那阵风过去了，咱们换回来吧。
1: 不合适，就这么着吧，
2: 就定下来了。
1: 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哎，四门基本功课
1: 是
2: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啊。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哼，记忆力得强，哼，说话得真着，哼。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1: 你干嘛呢？你捧着你说呢？
2: 你是捧着我说吗？嗯，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呵，说话利索，呵，要求什么呢？呵，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1: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2: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1: 啊，那都没瞧见过，我猜的。
2: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1: 什么呀？
2: 说话不能喷壶嘴。
1: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2: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儿，
1: 啊，就噗，就那样，
2: 也没那么严重啊，就是。一个一个的
1: 啊，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2: 对了，哦，演员这就不行了，
1: 是吗？
2: 不负责任哦，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喷壶嘴，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1: 听呗。
2: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哦，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1: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2: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1: 啊，第一排怎么了？
2: 挨崩合适吗？哦，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看，这
1: 幸灾乐祸的，
2: 对不对？人家听得好好的，赶上演员喷壶嘴，人家没得罪谁呀，
1: 是
2: 往那一坐听相声，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我跟你说。
1: 好，有所指这个，
2: 你看俩人说的也行啊，也挺可乐的
1: 啊，是，呀，哎，嗯，这怎么回事？
2: 吐沫。
1: 啊，演员也保不齐，
2: 保不齐，
1: 哎，对对对，
2: 说得好，
1: 是说得好就转过去了，
2: 这个、
1: 哎，对，哎，嗯，哎，嗯，
2: 哟哟哟呵，局部地区有雨，哎呀嗨，
1: 这还挺幽默，
2: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1: 是啊，
2: 带把雨伞，
1: 哎，那还看得见，
2: 对不对？
1: 哎，对，
2: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要求什么呢？
1: 什么？
2: 我们训练自己，
1: 对，
2: 怎么练？嗯，这有方式方法的，
1: 是啊，
2: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1: 啊，练习嘛。
2: 贯口类的节目，
1: 对对对，
2: 名词罗列，哎，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像什么地理图啊，
1: 有
2: 八扇屏啊，啊，报菜名啊，
1: 哎，刚才说
2: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1: 对对对，
2: 比如说报菜名吧，啊，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1: 是
2: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哦，不能忘词儿，
1: 是
2: 一上来就得背啊，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以前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报菜名啊，就一个菜，
2: 够吃了，哎，
1: 够吃了，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2: 现在让吃吗？啊，国家保护动物吗？啊，
1: 他
2: 你看奶熊驼瘸一腿出来的，
1: 不是他，他让
2: 是熊大呀，是熊二啊？
1: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
2: 光头强？
1: 不是，不是，
2: 就说这。

0: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1: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0: 哦，
1: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0: 啊？怎么要求
1: 说话利索有劲？
0: 嗯，
1: 没事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0: 啊，
1: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0: 晨练，
1: 别影响别人。
0: 是，
1: 拿出一张面巾纸，
0: 面巾纸
1: 抖楞开了，
0: 方块。
1: 拿这搁着嘴头里
0: 啊，
1: 汤汤汤就这么背，
0: 对着背
1: 四十分钟，您再瞧。
0: 哦哦，
1: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0: 怎么
1: 没有吐沫星子？
0: 嗯，
1: 一摸这纸
0: 啊，
1: 特别干。
0: 哦，不喷，
1: 嘴皮子有劲。
0: 对，
1: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0: 啊，
1: 背二十分钟，你再瞧这纸
0: 怎么着，
1: 就剩俩角了。
0: 哎，就是全湿了。
1: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0: 二十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在舔的，这是我告诉，太恶心了。
1: 这舔纸玩儿的。
0: 哎呀，
1: 开玩笑。
0: 是，
1: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0: 哦，
1: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0: 嗯，
1: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0: 啊，
1: 一定要避免，
0: 避免
1: 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0: 就是有语病。
1: 对了，
0: 哦，
1: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0: 嚯，
1: 大舌头，
0: 哎呀呀，
1: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0: 说不了，
1: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
0: 啊，
1: 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说话聊天呢，都是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0: 啊，正常沟通，
1: 有一定的儿化音，
0: 是
1: 这么听着不生硬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0: 啊
1: 明儿啊、
0: 哦
1: 后啊，
0: 嘿，
1: 这都行。
0: 对，
1: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0: 怎么说呀？
1: 就明，
0: 哎呀，
1: 后，
0: 这后怎么跟要吐似的？
1: 对不对？
0: 哦，
1: 你还有
0: 明后
1: 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0: 啊啊。
1: 针尖鼻管点跟眼儿
0: 都是儿化音，
1: 怎么样？
0: 都说不了，
1: 都是这类的话。
0: 哦哦，
1: 说不了
0: 是吗？
1: 啾啾鼻管点个眼，
0: 哥哥哥哥，呦，
1: 对不对？
0: 啊，
1: 你这怎么说相声？
0: 嗯，
1: 站在舞台上的声硬啊，
0: 对，
1: 观众听着膈应的，
0: 确实别
1: 难受。
0: 对，
1: 不适合说相声。
0: 嗯，
1: 平时交流还可以。
0: 是，
1: 你说出去唱个歌，
0: 唱歌
1: 也别去，
0: 啊，
1: 真的。
0: 不对，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1: 不行，有的那个歌他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那个儿化音。
0: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1: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0: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1: 那咱来回试试。
0: 嗯，可以啊。
1: 有这么一首民歌，
0: 哪首？
1: 叫做对花。
0: 对花，这不是老歌吗？这不是，
1: 我给您唱一遍
0: 啊，你来我听听。
1: 您听着
0: 啊。啊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1: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0: 准备好了。
1: 哎，
0: 嗯，
1: 其实这儿应该有掌声来着。哎，
0: 你呀，太不要脸了。
1: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0: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我，
1: 摔死我干嘛？
0: 这人，
1: 听着，嗯，
0: 我还没唱就要死是怎么
1: 着？要死干嘛？听着，
0: 嗯。
1: 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什么花嘚儿啊？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八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嘚儿塞嘚儿塞，那呼呀呼一呼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0: 嘿，你瞧，哎，还行啊，
1: 对不对？
0: 哦，
1: 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0: 还真利索，
1: 都是嘟噜。
0: 哦，
1: 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0: 啊，不，哎，
1: 你对不对？
0: 你
1: 点上那歌人家完了，臣妾做不到。
0: 哎，叫你甭费，
1: 这不难为人吗？
0: 哪儿你就臣妾不是你
1: 拿出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0: 不至于，你人哪，人家怎么会想？
1: 你看这歌难受啊，你唱着多难受。
0: 难受，
1: 你拿着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0: 你怎么老自杀呢？
1: 拿着小宝剑嘎就自杀了。
0: 这人你说你老是怕人自杀，这顺着调唱下来没问题。
1: 那万一要有问题，
0: 没有万一，
1: 就非得来了呀！
0: 一次性的，要不就唱好，要不就自杀，你选一个呗。反正要我肯定要好好唱就得了。
1: 我给你唱一个，我
0: 来唱唱，
1: 我就是一个大舌头了。
0: 大舌头，来来试试。
1: 大家早，
0: 哎，大，
1: 我给大家早。
0: 几点了还大家早？大家晚上了都。
1: 谁说大家早了？
0: 你不说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就是
1: 大家倒，
0: 大家倒，
1: 哎，
0: 哦，然后啊，
1: 大家倒
0: 啊，
1: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0: 您直接唱一麻雀得了，
1: 我唱一麻雀，
0: 唱一鸽子，这什么玩意？
1: 歌曲，歌姬，
0: 好，继续来继续啊，
1: 大家倒，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0: 歌姬，
1: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
0: 哎，你那你这老黑，你直接跟人对挠得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对抓呀？你这
1: 跑这儿打架来了？是
0: 你不对抓吗？
1: 对花，孩子，你没事吧？孩子，

0: 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1: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0: 对花啊，不是对抓、啊，
1: 就说的就是对花
0: 啊。咱说对个、哎、哦，来来来，
1: 大家倒啊啊！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啊，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啊，
0: 对抓。
1: 对对，大家能对底端。
0: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0: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哎，谢谢大家能够喜欢，哎，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大家能做底端，
0: 好人才，我人才，哎呦，
1: 大家倒啊！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嗯嗯，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啊，对对，大家能做底端，对对，大家的挡灯堵地，对对，
0: 啊，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哎、啊，
1: 对对对对，啊，
0: 哎，等会儿，哎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你说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1: 中的月的里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中的月的里的来的开的梅花，气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响。
0: 这也太生硬了，您这
1: 不好听啊，
0: 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得啊、
1: 哦，这类的说不了相声啊，所以说嘛，哎，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啊，
0: 要求很高。
1: 对了啊，
0: 对，
1: 再者就是能学哦，要求演员呢、模仿能力强，
0: 什么都会，
1: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啊，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0: 啊，都得吸收。
1: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的我们得知道吧？嗯，快板
0: ，
1: 大狗。对不对？单弦
0: 大还大猫呢，你瞧瞧，那叫大狗啊，
1: 这叫
0: 人家大鼓。
1: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0: 梅花大鼓，
1: 大鼓
0: 不是大鼓、哎，有鼓、哎。
1: 梅花大鼓，京韵大鼓
0: 是
1: 单弦十调啊，包括河南坠子，我们都得学习
0: 啊，都要涉猎。
1: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啊，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啊，功一样。
0: 专攻艺。
1: 对了，哦，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0: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1: 太对了，
0: 是吗？
1: 在河南比较流行，哎、北京、天津都有唱
0: 啊，也有唱的。
1: 对了，这个河南坠子呢、一共分两大类。哦，一种呢叫做文坠子啊，一种呢叫做武坠子。
0: 我还真没有这么系统
1: 的。有文武之分？
0: 没听过。
1: 文坠子有代表性的得说谁呢？
0: 谁呀、啊？
1: 在河南有一位坠子皇后，
0: 哪位？
1: 叫做乔清秀。
0: 哎，这我听说过，是个大角。
1: 又叫盖河南。哎，把河南这些个唱坠子的都盖了帽。
0: 而且有能耐，
1: 唱得好。
0: 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听。
0: 是
1: 以什么才子佳人的段子啊啊著称。
0: 嘿，你这哎，您能唱两嗓子吗？给我们
1: 学一个，
0: 哎，可以，
1: 来回玉堂春怎么样？
0: 可以，
1: 打上场就学。
0: 哦，从头开始学。
1: 您受累啊！过去没有报幕员哦，告诉大家怎么开始呢？
0: 怎么算呀？
1: 就是这个摁这个电铃
0: 啊，打铃。
1: 对了，哦，您就来这个电音，
0: 就铃就行了。哎，行，来，
1: 这就好比是唱坠子啊，拿着那个坠子板
0: 哦，舞台上要敲的。
1: 哎，对了，
0: 对。哦，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1: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你说吹着我
0: 啊，好了哈，铃，这怎么跟闹鬼似的飘着就上来了？你瞧这、
1: 小女子给大伙鞠躬了，
0: 真客气。
1: 上一唱是河南坠子，嗯，这一唱啊，也是河南坠子，啊，下一唱还是河南坠子，嗯，今天是坠子大会，嗨，我给大家唱一回，三趟会山玉趟春，
0: 这就开始了。
1: 哎，我问问你、啊哎，
0: 你不唱啊？
1: 我有个小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看过唱坠子的
0: 吗？啊，太看过了。
1: 舞台上描述一下。
0: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1: 对，
0: 拿着板在这唱，边上一弦师现场伴奏，
1: 拉着这个坠呼，
0: 哎，这专用乐器，
1: 脚底下啊踩的这叫坠子板，
0: 哎，对，咚咚，哎，对，
1: 我问你啊，俩人啊，台上就这俩
0: 啊，俩人配合呀，
1: 谁最累？
0: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
1: 怎么？
0: 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1: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啊，搁到这儿。这个坠师，这个弦师最累，
0: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并茂，所以说
1: 这个弦师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0: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伴奏，
1: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0: 没你说那么邪，
1: 我学您看就知道。
0: 行行，那你来我讲，来啊，
1: 唱一回三趟会身玉趟纯。嗯，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角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啊，咋啦啦啦咋啦啦咋啦
0: 啦咋，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1: 我们两个人他是相交足够二年半呢、啊、花的他是囊中空虚，第二了第二了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恨那、啊、我的大人呐、啊，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啊！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
0: 了咋了？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1: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地个冷地的。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呀、啊、他是要了饭，地根冷灯一根冷噔噔啊，小奴啊好意思惹身子摔在

0: 瞧人家这感情。这是不是放花了？这是，
1: 你吃的炸弹了是怎么着？干嘛呢？
0: 不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1: 废话，吓的，知道吗？
0: 谁吓的？
1: 你反差也太大了，你这个。
0: 怎么了？
1: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哎呦
0: 天，这是文坠子。哎，
1: 不是这样文坠，那武坠子得什么样啊？这个
0: 文坠子，刚才这是感情到了，
1: 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
0: 武坠子特别的可乐。哦，载歌载舞特别热闹啊！但是舞坠子不是特别常见，
1: 是吗？
0: 因为什么呢？离着河南还有600多里。
1: 哎，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所以说呢，开玩笑，因为没有说专门唱舞坠子的演员，
1: 没有，
0: 一般都是什么呢？农民自己
1: 是
0: 自娱自乐。赶上有什么个大集呀、大家伙儿呢一站啊，一聊天一说话呀、为开玩笑
1: 玩起来，
0: 连说带唱哦，不为挣钱。
1: 哎，这您会吗？
0: 当然会了。
1: 哎，太好了，您要会啊，您接着给我们来一舞坠，大伙儿咱欢迎欢迎，行吗？哎，对，来来，我瞧。
0: 不是说咱不给大家来啊，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其实我这一个人啊，赶不了这俩角了。
1: 俩角不，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他有得有一弦师嘛，他得拉坠户啊。
1: 不，哎，我这个，你刚才来的不挺好的？你就接着，
0: 你刚才是我一个人俩站着。
1: 没事，你继续雌雄一体没问题，继续来。
0: 不是，我是什么雌雄一体？不是，我这个舞坠子得载歌载舞啊，我又得唱，我又得跳，他边上这人走不了，我不能跳半截还得回来拉一下，不合适。
1: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
0: 我一人实在忙不开，
1: 走，我来这个，多简单！是刚才看咱都看会了，那噔噔噔噔噔噔，身上能动就行，这无所谓。
0: 那是刚才是跟着感觉走，这阵儿不用了，这主要是喜庆劲儿到了就行。
1: 喜庆劲儿，我挺开心的。
0: 不是你开心不行，你得把各位的情绪带动起来。
1: 那怎么带动？自个儿开心有什么可带动的？
0: 那不行，都指你带动的。你看，你一说要你来，都玩手机了都。
1: 那怎么带动？
0: 你把你的这个高兴的这个情绪带动给大家，传染大家伙啊，对吗？
1: 行，那你说我怎么来吧？你教我试试。
0: 会吗？
1: 不会。
0: 不会就敢来？
1: 相声演员多聪明呢，愣来呗，没事没事没事，
0: 就是胆儿大不怕死。
1: 胆儿大。哎呀，死台上呗，没事。
0: 我教给你，听着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
1: 完了，
0: 那还多少句啊？
1: 是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怎么样？孩子，我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0: 孩子，啊，算了啊，那
1: 啊他说不带着他。
0: 带着你一会儿出事咋整？
1: 咋整？不是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0: 行吗？不对，
1: 哪儿不对啊？
0: 你再来一遍，我听。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他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0: 他就是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你这三遍不一样啊！你这讨厌吗？这不是就按刚才我第一个学的不挺好的吗？
0: 你来，我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挺好。
0: 完了
1: 啊！对呀，
0: 就这还指着你带动观众呢？
1: 我挺好，挺欢快的吗？
0: 看哪儿哈欢快？谁看着欢快了？你都没看着高兴来，那观众能高兴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带动起来嘛，你高兴，你高兴点啊，对不对？
1: 对，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0: 对，开心点 ，happy 呀、对不对？
1: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0: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对不对？
1: 是是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
0: 刚头一排，哎，使点劲儿啊！你后排、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1: 谁
0: 看第一排都没感觉到，你这传播的不开呀、对不对？
1: 行行，
0: 使点劲儿，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吗？你看看，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0: 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 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1: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
0: 你也是，就后排，
1: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0: 后排呢？对，你看
1: 谁还再来一遍？
0: 你看人家没感受到，人家都，
1: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别逗我乐，好好的，等等我多。脏啊！
0: 你看看这，对，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听听了吗？
1: 把手撂下！
0: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1: 你怎么听着？
0: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1: 等会儿，
0: 你能不能坚持到？
1: 能！
0: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1: 当然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0: 二楼还没听，
1: 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是奔放，也就这么着吧。
0: 哎，我也得简单的捯饬一下，
1: 化个妆。哦，你来，
0: 把这个，毕竟它属于农闲的时候嘛。啊，把这个农民的本色体现出来。
1: 哦，得有这个形象。
0: 哎，对溜。
1: 哦，对溜。哎，你还对七呢，你看。
0: 不是，这怎么这么可乐吗？哎呦。
1: 您等会儿，您确定这是农闲，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0: 我跑这当孝子来了，我
1: 不看着有点怪别扭的心情。哎呀，孝子！哎你，
0: 这边
1: 你这么一戴呀，就像魂斗罗了，我告诉你。
0: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1: 啊，对，
0: 怎么还戴一白的呀？
1: 那魂斗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0: 挽一挽袖子，
1: 哎，挽袖子为什么？
0: 不拽的吗？
1: 哦，农闲嘛，得挽起来啊，对，
0: 嘿，
1: 还真白，你瞧，那孩子也看出你白来了。
0: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1: 哎，这为什么呀？
0: 不拽的吗？
1: 哦，活动方便一些。
0: 不是孩子，你没事儿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

0: 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哎，还是小，
1: 你听我的，甭小。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呢？我怎么就
1: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0: 把这个，
1: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0: 不是，这个露出来。
1: 哎，你有消费者了，今晚。
0: 我有什么消费者？
1: 那就这样是吧？
0: 哎，对了，我把这露出来。然后呢，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1: 凳子啊，我给你拿，就拿凳子嘛，就需要一把凳子。
0: 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1: 这么快就放炮？来来来，您坐，您坐，来，
0: 别，我坐，你坐，你坐，
1: 您坐吧，来，
0: 你坐，
1: 您坐，
0: 不是，你瞧这谁站着拉的？
1: 哎，对，坐坐，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套一窟窿啊？这话，
0: 下边还有俩小轮吧？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他太难听了，现在我坐是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0: 那你死去。
1: 我跟你客气，
0: 坐你就
1: 客气客气，
0: 对不对？来，哎呀
1: ，挺美。
0: 还是扮演电铃，
1: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行，铃儿。
0: 斩斩晴天不可欺。啊，找肥喝断挡阳桥。哦，虽然不是好买卖的一日夫妻百日恩，
1: 这四句不挨着呀。
0: 四句提纲面吧。啊，不学学徒诸侯牙风，甭瓜吊字横眉熊儿。嗯，今天啊，我给大家唱一回啊锥子说
1: 啊，这就开始了。
0: 还
1: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了。
0: 还
1: 外边别放了。
0: 还
1: 谁照相的？你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来，
0: 还哎，我打了。
1: 哎哎，你怎么打我呀？
0: 干嘛呢你？
1: 维持秩序。
0: 我用你维持秩序。
1: 你不更好的表演？
0: 我叫你呢，怀。
1: 你叫我什么？
0: 怀。
1: 怀。
0: 对了，
1: 什么意思？没明白。
0: 就是伙计。
1: 你那会儿我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0: 就是怀。
1: 伙计，怀，啊，对对，怀，这叫我。
0: 对了，
1: 那我怎么着啊？
0: 你得答应我，怀。
1: 我也得怀。
0: 哎，
1: 咱俩都坏啊。好到哪儿去了？
0: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1: 对，没听说。我先用
0: 这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1: 你
0: 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1: 那人也照相呢。我告诉你，你长得模样磕碜的吧？来来吧，来，我也不形容了。来来，
0: 怀，
1: 跟疯狗似的。你叫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来啊，
0: 怀，怀。也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没有，
1: 我不为了配合
0: 这一瞪还瞪这样的，跟斗牛似的。你说说你看，
1: 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吗？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嗯，
0: 还还
1: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再来啊。
0: 还还把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这锥子书。哎呀，抓哈咿呀，嗨呀，抓哈咿呀嘛，嗨呀，那。这是
1: 谁让你往那儿蹦的？
0: 干嘛呢？你这是
1: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情况啊？
1: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0: 我怎么了又？
1: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0: 捂坠子吗？不是，
1: 这就开火了
0: 啊？
1: 那我怎么办呀？
0: 拉弦儿啊？
1: 哦，
0: 你刀子弄坏了，你看看。
1: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吧，你可以。
0: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要吗，刘青？
1: 快进去，他。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脱。

0: 告诉你，
1: 干嘛呢？你
2: 我怎么了？
1: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2: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箱，你不得喊着让人听见吗？
1: 那你喊的什么呀？
2: 要罢钱书归正啊。
1: 是什么意思啊？
2: 要罢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1: 给点就完了。
2: 要罢钱书归正就开书了。
1: 我要是不拦着你，
2: 都唱完了。
1: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怨我。来来，行，
2: 拉弦嘛，对不对？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来呀，我管唱，您了管听啊。
1: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2: 对呀、啊，
1: 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是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2: 你管呢？你唱我唱，
1: 啊你
2: 唱要不？
1: 我不会，那你
2: 坐。
1: 那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爱听温，爱听乌，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温的我不会，爱听乌的我是没学成，半温半乌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难也不中啊！
1: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呀？啊，你全不会，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2: 五坠的都是废话呀？
1: 都是废话，
2: 离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1: 整套都是废话
2: 啊！
1: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2: 啊！
1: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2: 拉弦吧，你就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什么的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1: 啊？脏脏浪脏浪啊！
2: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1: 脏脏浪脏浪啊！
2: 什么的标题大家喝人羹，标标把爷叫罗成啊！标标把爷叫罗成啊！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脏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2: 干什么呢？
1: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2: 拉弦吧你！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1: 你倒不对，罗成，
2: 啊，
1: 跟他爸爸罗毅，
2: 对，
1: 爷儿俩。
2: 是
1: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2: 你怎么说哥俩？
1: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2: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1: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
2: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我们能唱成哥俩？
1: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2: 我唱了吗？
1: 你唱了。
2: 谁听见了？
1: 反正我有听见的吗？有吗？大伙
2: 儿谁
1: 有吗？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2: 你确定吗？
1: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2: 想好没有？
1: 你不要耍浑好不好？我听见了。
2: 想好没有？
1: 我听见
2: 了。你过来，
1: 不，
2: 哎，你听见了是吗？
1: 我听见了。
2: 你过来，
1: 我
2: 你听见了吧？
1: 我听见了。
2: 你弄死我！
1: 哎。我
2: 你打我，你来弄死我！
1: 哎、你这不要脸！
2: 你弄死我！你来，你来！
1: 我都怕脏了手，这不是就是你唱的呀？
2: 我唱完了吗？
1: 是什么意思？
2: 我唱完了吗？
1: 应该后边还有吧？
2: 废话吗？
1: 哦，后边能圆回来？
2: 当然了。
1: 那现在怎么着啊？
2: 拉弦呗。
1: 哦，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这个罗成后拜着八兄弟，跟他的爸爸也连着梦啊！
1: 哦，这就算哥俩了，
2: 扯平了吗？不就？
1: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他们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1: 你等会儿，让我逮着了吧？俩人四条腿，怎么会是八条腿？
2: 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
1: 没有，
2: 拉弦。
1: 脏脏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凑腿来了，
2: 马呢？
1: 脏脏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他们连人带马的八成伤啊！
1: 脏脏浪，你等会儿，不对啊，这肯定不对。过去的城墙，人能上去，马怎么上去啊？
2: 我唱完了吗？
1: 我拉弦来。
2: 若问这个马，
1: 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啊，脏。
2: 他 怎么上的秤啊？
1: 脏脏了啦啦啦啦，
2: 那还有阿姨呀？
1: 脏脏了啦啦啦啦，你打打打打打打，赶紧唱啊！
2: 他是任邓家晕吧腾空啊！
1: 哦，这就上去了，脏脏了脏了脏了脏了脏脏啊！
2: 罗八爷，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帕，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1: 什么形象？脏脏了脏了脏了脏了脏脏啊！
2: 罗八爷，收拾这个套回帕的朝下打呀！
1: 哎，怎么又打呀？
2: 五坠子吗？
1: 你也来一下吧，
2: 太贵了。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五坠子，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共同带来。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梦境。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

0: 爱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

0: 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伊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5: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9: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8: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0: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3: 这个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的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3: 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5: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6: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7: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4: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0: 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并就宗教工作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精神文明建设学理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融媒体中心以融媒之光占文明芳华。我市开展养老保险惠民生，政策服务马上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并就宗教工作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宗教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行稳致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分层分类做好思想引导和政策解读，深入开展三爱三意识五认同教育活动，筑牢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0: 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持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水平，着力推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要强化宗教活动场所设施安全源头管控，健全消防安全、建筑安全等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压实政治责任，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履职水平，形成工作合力，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融媒体中心以融媒之光占文明芳华。本台记者陈佳瑶、李健报道。文明建于细节，创建贵在坚持。滨州市融媒体中心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沃土，守牢舆论宣传主阵地，厚植崇德向善新风尚。凭借扎实的创建成效、浓厚的文明氛围、过硬的队伍作风，成功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是对中心多年来践行社会责任、深耕文明传播的最好褒奖。全体融媒工作者以笔为据，以行践诺，既是城市文明的记录者、传播者，也是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引领者，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采编一线、志愿服务、机关建设的每一处角落，让文明之花在古滨大地绚烂绽放。走进滨州市融媒体中心，随处可见的文明提示标语、书香雅致的阅览空间、功能完善的文体活动阵地，浓厚的文明气息扑面而来。在文明创建工作中，中心跳出形式化的固有模式，不做表面文章，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新闻采编、对外宣传、服务群众的全流程，将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文明创建走深走实、落地生根。为打破文明宣传刻板说教的模式，让文明话语贴近群众、走进民心，中心采编队伍常年奔走在乡村田间、社区街巷，俯下身子挖掘凡人善举、平民英雄。多年来，累计筛选、整理、推送好人线索280余条，一个个藏在市井烟火里的暖心故事，一件件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事迹，通过镜头和文字被广泛传播，让身边榜样被看见、被传送，在全市营造起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中心不断创新文明传播形式，把文明宣讲、移风易俗科普、惠民政策解读搬到乡村院落、文化广场，用接地气的方言、拉家常的方式，打通文明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理念润物无声，浸润千家万户。市民实境，
1: 平时刷短视频、看电视，经常能看到咱们本地的好人好事和文明新风报道，很多发生在身边的小事被记录、被宣传，让人感觉特别暖心。这些鲜活的身边案例也时刻带动着我们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主动参与城市文明建设。
0: 以话筒和镜头讲述文明故事，以志愿行动书写文明担当。作为陕西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干部职工、志愿者全员注册，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让雷锋精神在日常点滴中延续闪光。中心组织干部职工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结对帮扶，多年来帮扶慰问困难职工、老党员、困难群众300余人次，积极组织爱心募捐、助学扶困等公益行动，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收获了群众的广泛好评。立足自身传播优势，中心精准对接基层群众文化需求，通过文明宣讲、普通话公益培训等活动，汇集群众20000余人次，用实实在在的公益服务为城市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记者赵亚婷。
2: 记录文明是我的本职，践行文明是我的本分。每次深入基层参与志愿服务，近距离服务群众，助力文明创建， 我都能真切感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文明变化，也更加坚定了我立足岗位、传递温暖、弘扬新风的初心使命。
0: 党建引领强根基，内外兼修塑队伍，中心以党建工作为抓手，把文明素养培育融入机关日常管理，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理论学习研讨、文体团建等活动，让读书明理、团结协作、争先创优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习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队伍里不断涌现先进典型，先后走出省级新闻道德风尚奖获得者、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围人选等标杆人物，多人荣获咸阳市优秀新闻工作者，榜样引领前行。全体采编人员坚守新闻初心，严守职业准则，淬炼出一支政治过硬、作风扎实、崇德向善、热心公益的家门口。精心创作纪录片《滨州记忆：血战全家桥》《随风至滨州》，广播剧《一轮残月》等文艺作品影响广泛，在中省市级新闻媒体平台发稿屡创新高。2024年，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开元广场举办中国诗词大会诗会滨州活动，进一步放大了滨州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在省市广播电视奖评选中，中心年度获奖率保持在90%以上，连续多年获评全市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外宣成绩稳居咸阳各县市区前列，源源不断为滨州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融媒力量。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杨小军：
3: 荣誉是砥砺深耕的验证，更是烛光前行的新起点。今后我们将永葆初心本色，持续创新文明传播形式，丰富文明实践载体，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当好城市文明的记录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全域文明的引领者，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滨州文明故事，传播社会正能量，以融媒担当赋能文明建设，全力助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25日，市司法局、市公证处联合新民司法所普法团队走进辖区滨长集团文家坡发电公司，开展法治进企业，即公正护航发展、法治温暖民心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团队紧扣安全生产主线，宣讲安全生产法核心条款，围绕法律要义、岗位法定职责、事故案例、违章法律后果、合规履职等内容以案释法，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筑牢全员安全法治防线，防范安全事故。同时围绕惠企便民公证职能，介绍公证相关业务及在固证避险、化解经营纠纷中的作用，助力企业合规经营。活动还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宣传，普及反有组织犯罪法，讲解涉企黑恶乱象及举报渠道，引导企业参与平安法治企业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经过现场细致讲解，参训员工对相关法律法规有了进一步认识。滨长集团文家坡发电公司纪检监察部职工李科：
4: 通过今天的学习，使我对公证法有了一定的认识。首先是可以预防纠纷，减少法律诉讼。同时还可以对企业和个人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0: 滨长集团文家坡发电公司设备维护部职工刘明：
5: 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相关安全生产案例，让我对安全二字有了更为深刻及系统的认知，深刻领悟到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做到遵章守纪，把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做到不安全不生产，不安全不开工。
0: 宣讲结束后，普法团队针对企业员工关心的法律问题开展现场法律咨询，发放宣传水杯、法治手提袋、法律援助饭盒等实用法治大礼包，同步派发民法典、

0: 社企公证法律服务手册、公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凡有组织犯罪法等普法书籍资料。此次活动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有效防范化解生产经营法律风险，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务实法治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25日，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在开元广场开展养老保险惠民生，政策服务马上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醒目的宣传横幅与政策展架整齐排列，工作人员热情地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并围绕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热点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同时，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指导群众扫码体验两码一扫畅行养老数字化帮办平台，现场演示政策查询和业务办理流程。此次活动是养老保险两码三进专项行动集中推进阶段的重要一环，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数字化养老服务的知晓度和认同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捷服务，打通了养老保险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副主任陈静文：
1: 为深化人社工作进园区、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我们创新推出两码一扫畅行养老二维码服务平台，全面推进进社区、进企业、进银行全覆盖。通过在人员密集点位设置固定宣传角，张贴专属二维码，摆放政策海报，把社保宣传阵地前移到群众身边，彻底解决以往政策宣传不全面、群众获取信息不便捷的问题，让养老政策人人可查、随处可学。
0: 通讯员耿阳坤、任慧婷报道。永乐镇多措并举开展扫黑除恶系列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群众知晓率，拓宽线索举报渠道。永乐镇依托辖区逢集日人员集中的有利时段，镇综治扫黑办工作人员走进集市，向过往群众讲解扫黑除恶相关政策知识，普及涉黑涉恶常见表现形式，现场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引导广大群众认清黑恶势力危害，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全镇各村社区在辖区主要路段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横幅，把宣传阵地延伸到群众家门口，让群众抬头可见、随处可学，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永乐镇这次集市集中宣传，接地气、贴民生、入人心，有效打通了扫黑除恶宣传最后一公里，切实让扫黑除恶法治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通过面对面宣讲、近距离普法，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法治意识、防范意识和参与意识，极大压缩了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空间，并将持续用好集市宣传、常态化入户宣讲等多元宣传载体，常态化抓实扫黑除恶宣传排查工作，持续筑牢基层平安防线，以扎实的治理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智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

0: 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有肺炎、心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咳嗽、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痒痛、咳嗽，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烧，两者的传染性不同。流感传染性强，容易引发大流行，而普通感冒多为散发，传染性弱。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发病季节

也不同。我国流感的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冬春季，而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一到二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四到六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一到二月份和六到八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而乙型流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单一的冬季高发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三价减毒活疫苗和四价灭活疫苗。三价、四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三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0,004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

我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峰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所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澄澄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
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